0: 商品和服务不同，国内供应价格指数反映的是供应链上游的商品价格，也就是制造前期阶段。根据贸工部日前发布的第二季经济调查报告，国内供应价格指数第二季大幅攀升 32.2%。 联合早报查阅指数记录时发现，这是1975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单季度涨幅。贸工部答复询问时说，指数今年第二季的涨幅主要是由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精炼石油及原油价格上涨所带动。
1: 新加坡首个私营辅助生活设施正式的投入一期的运作，每月的基本收费从去年宣布的8900元下调至从8000元起跳，降幅达到 10%。 发展商预期开业后一年入住率能达到30%，第二年将超过80%。彭瑞利集团一年前为位于培利道 Perry Avenue 的彭瑞利怡乐苑揭幕，星期二宣布这个康养设施正式的投入运营。项目的200个辅助生活住房单位，彭瑞利的怡康中心和餐厅都将在第一阶段投入运作，100个疗养院病床开始接受预订，预计能在今年的第四季投入运营。
0: 截至今年6月，今年毕业的大约18000名大学毕业生当中，大约半数已经找到工作，另外20%在找工，其余决定升学或是暂时不投入职场。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刘杰敏书面答复议员连荣华有关职位空缺和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时说，属于入门级的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及技师 PMET 职位空缺，从2025年的12月32500个微升到2026年3月的32800个。刚从本地公立大学毕业的18000名学生，大约3600人还在找工，另外9100名毕业生已经找到工作，其余的5400人还没有加入劳动队伍，主要是因为他们选择继续升学或者是暂时休息。
1: 国际新闻，马来西亚交通部说，新柔地铁车资的讨论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确切运营日期和车资等事项有待与新加坡共同敲定最终方案之后，再由两国的交通部一起宣布。新柔地铁 RTS 预计今年年底通车，马国交通部长陆兆福星期二巡视新柔地铁关卡综合大楼，并与媒体记者一同从五级茶卡站乘搭列车往返新加坡的乌兰北站，实地体验两地的出入境通关与安检流程。新加坡交通部星期二晚上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指出，负责运营新柔地铁系统的新马林营公司 RTS Operations 正就轨道系统展开测试还有调试，新柔地铁系统的通车日期则将取决于测试与调试工作的进展。新加坡交通部也透露，乌兰北站已经完工，目前正在办理临时入伙准证 TOP。 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唱响新加坡啦，是我们这个系列啊的主要的这个歌曲。当然呢，今天的听的两首歌曲，待会呢会听到一首是张学友的歌曲《潮水的承诺》。这首歌曲呢是在1995年演唱的华语流行歌曲，由陈杰英作词，李思松作曲，赵增熙编曲，也收录在呢同年的9月26号发行的大碟《拥有》当中。也是新加坡电视剧的《潮州家族》的主题曲。
1: 除了这一首，今天的唱响新加坡啦也为你准备了《生活歌手》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黎明的心》。那这一首歌呢是由许怀良老师、梁文福博士还有洪少轩、严黎明一起合唱的。1989年，哇，想当年呢，这部剧集呢真的是风靡新加坡，那里头的歌曲呢也被传唱。那这一首歌呢其实是非常充满励志的气息，也非常的青春洋溢，很有活力的一首歌。这一首歌呢其实也难得的汇聚了这么多位我觉得在新谣这一方面很有代表性的大咖歌手们、创作人一起呢来演唱。我们马上先来听《黎明的心》，之后呢还有张学友的歌。

0: 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2: 在听《潮水的诺言》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心情激动了。
3: 如果大家有看，
2: 心情澎湃，真的是。
3: 大家有看直播的话，就看到于思远眼睛湿湿的。
1: 对，怎么会听一首歌听到眼泛泪光？
3: 怎么了？
1: 哇哦！
2: 你知道哈，在963开台的时候，很多的这些歌曲是当年妈妈播，然后我听，我知道它很好听，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歌，我也不知道是谁唱的。这首歌曲就是当年我在开台的时候那种，每一首歌都是哦呀，我听过这首歌的那种感觉。
3: 所以你眼睛为什么湿湿的？
1: 想起妈妈。
2: 我不是想起妈妈，
3: 想起金云
2: 那一种那一种哦，当年我听过这首歌，哦，原来它是这首歌，我在十多二十年后跟这首歌曲再重逢，那个旋律这么好听，我闭上眼睛，我回想起潮州人家的那个剧情，
3: 所以
2: 我又听到了那个张学友在那个歌曲当中要传达的那种情绪。
1: 所以浩浩讲对了，你是想起金云，因为你感激金云让你加入这个台，让你跟这首歌重逢
3: 啊。是
1: 啊，
3: 那这首歌今天又是七月初七，这首歌就是你的织女。
2: 没错，你们说的很对，要感谢金云。
1: 哦，可是我们这个时候呢，也要来预告一下，我们除了要感谢金云，
3: 我们还有11:10。
1: 我们除了要探讨为什么你听歌听到哭，我们也要预告11:10有什么歌。
3: 你也要感谢，你也要感谢德明啊，还有杰奇啊，还有丽仪啊。
2: 为什么？
3: 什么开国元老啊，
2: 还有那个国贤啊，安娜姐啊，
3: 对啊，
2: 这些上离开的伟伟、玄彬啊、居磊啊，全部感谢一遍是吗？
3: 不用牵那么远。
2: 然后后来加入的浩浩、佩芬啊、欧若拉、啊，还有丹妮，全部感谢一遍。
3: 也可以。
2: 好，11:10听到的两首歌曲，一首是洪少轩的歌曲，另外一首是许美静的歌曲。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的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PIE 往张仪，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 PIE 往 MCE 在 Bonavista 还有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是车多的。不要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的11点到晚上8点，于 Suntec City Atrium 也就是 Uniqlo 商店旁边，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的舞台。

0: 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日早上11点以及下午的4点，首250位入场的公众朋友可以免费得到一份90块钱的礼包，消费满80元可以参加必中的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的赞助商就有 BioWell、Eban、GSK、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 以上的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9号，农历七月初七。今天的星座运势理财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这样才对啦，
3: 这样怎么可能对？

0: or no？
1: 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的就是、目前呢非常被看好，预计呢有万亿市场的一种商业模式。
2: 什么商业模式呢？
1: 也就是艺人需求。
3: 啊、
1: 一个人、一个人的需求，艺人需求，
2: 也叫艺人经济。
1: 我们来看一下，从东京的孤独咖啡馆，到首尔的个人专用 KTV， 到中国上海的迷你火锅，这样的一种艺人的商业模式呢，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
3: 还有一兰拉面。
1: 那个是
2: 没错，
1: 一栏，嗯，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但他也是艺人呢、
2: 啊，就是他进去隔间的，
3: 是、
2: 但是我去过香港、
3: 还有艺人工会，
2: 那是艺人跟艺人不一样，但是我去过香港的一栏拉面哈、他不是那个一个人的隔间的嘞，
3: 是吗？
2: 他有一张桌子然后吃拉面的，
3: 哦，是哦，
2: 哦，所以真的也是每个地方的那个风土民情不一样，
3: 嗯，还有火锅啊。
2: 是，
1: 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哈、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现在的单身人数直线上升嘛，然后呢，这个结婚的那个数字也是一直在往下掉，所以会发展出一种新的社会叙事，一个人嗨也可以很满足，迷你家电很精致。那一个人的需求的商业价值呢，我们绝对不能够小看。所以今天呢，在你说
0: Yes or No，
1: 我们就要来问问你呢，一个人去吃火锅 Yes or No？
2: 一个人去吃火锅很好啊，
3: 我还没有过、
2: 我要点什么，我想吃什么我就点什么。
1: 但不一定诶，因为你一个人你吃不完、
3: 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个是你喜欢吃那个迷你火锅一个人。我说你会不会一个人去吃，不是是结伴的或者是全部人一起去吃、不是吃一个人的火锅 OK 吗？
1: 一个人你当然是可以想点什么就点什么，但是你可能吃不完。
2: 所以现在火锅店有半份呢、
3: 有吗？
2: 有啊有啊，
3: 是、
1: 有半份、
2: 海叉叉都是有半份的，
1: 有半份，有半份，
2: 肉都可以点半份啊，午餐肉也可以点半份啊、菜也可以点半份啊。
3: 这真的代表是我没有一个人去吃过火锅，
2: 所以、没有代表说你都没有拿起那个 iPad 点餐。
3: 不是，因为火锅不是要很多人吃才会好吃啊。
1: 我试过那种一人火锅，真的没有滋味嘞
2: 啊。
1: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它食材也很新鲜，它汤头也好，但是你一个人一个小锅在前面这样一个人吃齁，我就觉得哎呀，跟一大堆人一起吃那个感觉真的差很远。
3: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
2: 真的、
1: 所以我跟浩浩是同一国的，我是觉得我不太喜欢那种氛围。
3: 对。
2: 我喜欢诶、
3: 我喜欢大家一起去、然后不一定要共锅，就是个人锅也可以。
2: 可能我的生活当中太多或者是比较多是一大群人，我家里的环境也是这个样子。
3: 你人缘好啊。
2: 啊对。对对、说的也是。好，我接受你的这个称赞，所以我很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光的。
3: 你还真的接受我的称赞啊。
2: 我人缘不错啊。
3: 你好人缘，对，
1: 你认真的称赞他，认真的接受，
3: 对，你朋友多，
1: 你们两个都很认真、好棒好棒。
2: 然后丽仪认真的翻白眼，我有看到了。没有，我真的觉得吃火锅一个人 OK。
1: OK， 我们今天呢也来问一问你哈，在听着哇好有意思，一个人吃火锅
0: Yes or No，
1: 把你的这个 Yes or No 还有为什么发到88550963。
4: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Queensway 往 AYE 的方向，在 Commonwealth Avenue 还有布莱德路之间。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的路段发生车祸了。
2: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3: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4: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2: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4: 你不会锁门啊？
2: 金马影后杨艳艳，
5: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2: 许家乐
6: 选择过来这里，连同 complain
5: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2: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5: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2: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1: 啊！来，你说，
7: 不要啦，他说啦，
8: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1: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9: 你说 ，yes or no？
8: 你说
9: ，yes or no？
1: 到底听众朋友说 yes 还是说 no 呢？一个人吃火锅，我是觉得很 OK 了。但是另外两位搭档是觉得 no。
8: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组数据，就是在去年呢，一人食，也就是一个人吃东西一人食的这个经济呢，去年已经是破了万亿了。那我现在整个的消费的形态呢，我们以前说吃东西就是要吃饱啊，可是现在呢，这个一人食的这个经济崛起也代表了一人食是超越了要果腹这样的基本的需求，升华呢成为一种仪式感的表达。
10: 是的，梅香就说呢 ，Yes， 我就很多次去吃火锅一个人，因为呢自由自在的要吃什么就吃什么，点个人自己喜欢的。
1: 嗯 ，Benny 也说 Yes， 他说他曾经在北京一个人去吃过，但是呢叫的菜他吃不完，身旁的另外一桌有一个年轻人也是自己一个，还在加饭加菜。
8: 来自马来西亚的忠实听众诗云，他是说 yes， 一个人吃火锅挺好的，自在随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安安静静享受自己的小幸福。
10: 小慧就说 yes， 一个人呢也可以很自在，虽然呢不热闹，但可以让人平静放松一下。
8: No， 选 No 的听众其实也是相当多的齁。比方说6339他就说 No， 火锅本来就是适合多人一起吃，那样才热闹，自己吃吃不到很多料，跟好朋友一起吃，边吃边聊天，这才是乐趣。
1: 1149说 No， 吃火锅最好还是几个人一起吃，那才是享受。
10: 德利就说 No， 要多人吃才有味啊。
8: 哇，好多 no！ 忽然间，丽玲也是 no 哎，她说一个人吃火锅那太寂寞了，人多可以多点不同种类的食物啊，才会边聊边吃更开心。
1: 嗯，这位听众他是9872，他说 yes， 一个人也可以享受迷你的火锅，自在无拘束。如果真的想找人聊天，你就开 video call 咯，边吃边聊。要不给自己一些 me time 独处，那也不错。
10: 所以所有的听众大家都这个反应都不一样，然后 yes 跟 no 差不多平均呢、啊。
8: 嗯，但是我觉得不只是一人食经济嘞，所谓的单独经济哦，接下来呢应该是会越来越火。
1: 是，
8: 对，包括可能是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一个人，都是可以小份哦，客制化的，比较精致一点。
1: 嗯，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唱 KTV， 一个人打保龄球，一个人
8: 旅行。
1: 哦，一个人旅行，哇，真是好大的经济。我在想有没有办法一个人打羽毛球，一个人打网球。
8: 打羽毛球比较难吧，一个人
1: 那就叫做壁球了。
8: 一个人就，我也是想说，你一个人你就打壁球，打高尔夫也是可以。
1: 可以哦，
10: 一个人做广播，
8: 常常都这样啊，
1: 杰西都一个人了。
10: 是
8: 广播不一开始就是一个人。
1: 阿明哥在佩芬还有国贤加入之前也是一个人啊，
8: 所以他才叫自得其乐呀。
1: 对呀、
10: 啊，好快乐。
8: 节目名称要改了，现在
1: 我都讲了多少年了，他不愿意改。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四得其乐。
1: 哎呦，
8: 现在有四个人， 哇哦，现在我们所有的班里面阵容最强大，就是你讲人数来讲，就是四得齐乐四个人。
1: 哎，等一下阿明哥进来10点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你的新名称叫做四得齐乐，
10: 他会揍你。

0: 九六三好 FM 金素梅最后的恋人，
1: 这首歌曲每每听一次还是会有满满的回忆。
0: 是的，
2: 月光下的榴莲恋人，
1: 今天是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还有没有下一部可以给我演呢？
2: 阳光下的
3: 黄鹂恋人，黄鹂仇人，
0: 可以啊，
1: 可以哈，好，谢谢，我期待，
0: 我先去找赞助。
1: 我期待，
0: 好的，其实不用唱。
1: 邀请你亲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的职场新机会。
2: 现场除了能够获取实用的求职职业发展建议，还能够和 Crystal Lim Langer、 LinkedIn 的 Ashke Gupta 等业界的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的技巧还有职业发展的实用贴士。
1: 参展的机构就包括了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 还有 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
2: 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可以上网 sbh.sg/careerexpo 注册。
1: 这一次的活动赞助伙伴就是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是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早上九点新闻之前呢，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看到往 BKE 的 SL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那里发生车祸了，还有呢是往 AYE 的 Portsdown 汽车天桥过了 AYE Tuas 的路段，车子抛锚占据第二条车道，最后呢是往机场的 PRE 在 KPE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的路段呢，那里的交通目前是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会有小雨，雨后呢会转阴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九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六个巴士转换站将在明年展开翻新，进一步的优化本地公共交通体系的无障碍设施还有乘客体验。这六个转换站分别是碧山、五级巴都、红山、有诺市、榜鹅还有淡滨尼巴士转换站，也是玉郎东五级巴都集选区议员、交通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部长的穆仁礼星期二在五级巴都巴士转换站接受媒体访问时宣布这项消息。翻新工程主要是提升无障碍设施，例如增设育婴室、无障碍厕所，还有在扶手上添加盲文点字等。为了减少巴士服务的影响，所有翻修工程会分阶段展开。巴士转换站不仅将乘客连接到邻里设施，也是重要的公共交通枢纽。穆仁礼表示，乘客可以期待更加舒适、更亲家庭，还有更具包容性的环境。
2: 人工智能 AI 正从根本上改变新加坡的安全格局，使犯罪意图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时间大幅缩短。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木根强调，内政团队必须积极地建立科技能力与优势，同时落实健全的法律治理，以应对由 AI 驱动的日益复杂的威胁。尚木根星期二在新加坡警察部队与内政部队奖学金颁奖礼上致辞时就指出， AI 显著降低了不法分子的干案门槛，过去需要多年累积的技能才能完成的事情，如今只需要输入适当的指令， AI 就能在几分钟内协助或代劳，这压缩了犯罪意图到实施的时间，让当局侦测和预防伤害的时间变得更少。尚木根说，面对新挑战，为了保持执法优势，内政团队正将 AI 深度地嵌入日常运作。
1: 新加坡不允许把建筑和拆除废料出口做弃置处理，我国国家环境局已经发公告提醒处理相关废料的持牌业者要遵守规定。马来西亚媒体早前报道，疑似来自新加坡旧祖屋拆除工程的大批建筑废料被多家马来西亚公司非法运往柔佛笨珍多个干榜倾倒。柔佛州政府接获居民投诉之后，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初步怀疑至少有九家马来西亚公司涉及其中。环境局星期二晚间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当局近日已经就此事联系马国相关机构以获得更多信息，并在通话中重申新加坡不允许把建筑与拆除废料出口做弃置用途。根据我国监管框架，建筑与拆除废料必须在本地妥善的分类处理，以便回收再利用。
2: 新加坡首个私营辅助生活设施正式的投入一期的运作，每月基本收费从去年宣布的8900元下调至从8000元起跳，降幅为10%。发展商预期开业后一年入住率可能会达到3-4成，而第二年将超过80%。彭瑞利集团一年前为位于培利道 Perry Avenue 的彭瑞利怡乐院揭幕，星期二宣布这个康养设施正式的投入运营。项目的200个辅助生活住房单位、彭瑞利的怡康中心和餐厅将在第一阶段就投入运作，100个康养院的病床开始接受预订，预期能在今年的第四季投运。集团执行董事长潘希元就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怡乐院的目标是有刚需的中高端市场，这个群体的长者原来的居住环境就不差，对设施的要求会更严苛。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缅甸总统米囊莱在克林姆林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就加强两国关系及各领域合作交换意见。法新社的报道，米囊莱星期二在克林姆林宫和普京会面，他通过翻译对普京表示，目前两国关系发展迅速。他也说，感谢俄罗斯和普京的支持，让缅甸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许多成果。缅甸也是俄罗斯在东南亚的可靠伙伴。 普京则说，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合作，安全关系正在发展，并指出经济领域还需要努力。今年二月，缅甸和俄罗斯签署一项为期五年的军事合作协议，但是协议的细节并没有公开。这是敏囊莱自2021年政变以来第六次正式访问莫斯科。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啊，吃很饱啦，去看电视啦。
1: 我回房打 game， 谢谢妈咪。
2: 喂，你们一个两个哈，给我站住哈，吃饱饱留我一个人下来收拾，你们好意思咩
3: ？What？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
5: 浩浩、
4: 思源，
6: 哇！

0: 好有意思，怎么会播周璇的《夜上海》？
1: 怎么会突然间有这首经典歌曲呢？也就是即将在9月18号星期五的晚上7点，我们963好 FM 的 DJ 们有佩芬、金云、丽仪、德明、思远要一起跟大家开心聚餐的，也就是在大上海餐厅。
0: 是的，这个大上海的餐厅哦，很美。我们那天去拍视频，真的有那种旧上海的氛围。
1: 是，听众朋友现在呢就可以上载到这个我们963好 FM 的这个粉丝专页，也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才释出来的预告片。
2: 这段预告片一出，其实刚刚我们在进行你说 yes or no 的时候，也有听众发简讯说想要这个报名的链接，待会儿就一起发给大家。当天晚上要吃的除了是我们现场有精彩的表演之外，美食也是另外一个重点呢。
0: 是，肯定是一个亮点。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大上海的美食，其中一道菜这个亮点呢就是这个龙虾面。
1: 绣球面。
0: 对，龙虾绣球面，每人一份。
1: 哇，这么好啊。
0: 对啊，每人一份。哇，
2: 每人一份，而且它龙虾的分量应该是一只中等的龙虾剖成一半。
0: 很好吃，我跟你说，我那天也浅尝一口不得了，它那个配上的那个高汤，哦，还有它那个面，绣球面很香。
1: 还有香蒜的炸鳕鱼。
2: 炸鳕鱼。
1: 好，
2: 我自己是喜欢它的烟熏章茶鸭。
1: 哇。
2: 鸭肉非常厚实，然后有那个淡淡的茶香味，搭配着荷叶包，以及它旁边有一个酱汁，比较像是我们吃北京烤鸭的那种甜面酱加酱油调配而成的。
1: 赛螃蟹雀巢是什么？
0: 它就是一个小吃，它里头呢就是满满的螃蟹肉。
2: 雀巢是因为它有一个小小的杯子，像是一个雀巢，那个器皿也是可以吃的。然后赛螃蟹呢，当然就是螃蟹加蛋白拿去炒制的。
1: 无锡醋脆鳝。
0: 哇，
1: 鳝鱼啊，
0: 也好吃，
1: 很好耶。
0: 还有这个甜点也很吸引人啊，有这个苹果派高丽豆沙。所以呢还有果冻哦，所以每一道菜呢其实都是我觉得很精致的。
1: 所以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如果您不知道中秋节该如何过的话呢，其实呢就可以来到我们跟我们的所有的 DJ 一起来度过美丽的中秋节。
0: 对，还有重点也是表演啦。这一次呢也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很多歌曲，不少呢也是首唱，让你可以呢边吃边听歌。
2: 而且这一次的演唱会跟我们的好想跟你唱的感觉比较不一样。
1: 怎么说？
2: 因为大上海原本它就有一个小舞台，有一个爵士乐队。
1: 哇，
2: 所以我们唱的歌我预计啦都会有那种有一点 jazz 啊，有一点 swing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1: 置身在百乐门的感觉吗？
2: 是的，的确，这个形容非常的精准。
0: 所以呢，总之还有一个亮点，有超过1000元的大抽奖等着你哦。
2: 哦，据说好像有酒店住宿啊，还有那个餐饮的礼券。
0: 你看啊，又有大抽奖，又有这么好吃的，又有好听的歌，在这么美的一家餐厅，每个人收费呢，只是138元。
2: 138元，是值得你花这笔钱的啦哈。立即电邮报名。报名的方式如果记不清楚的话，也可以发简讯进来8850963，我们发给你。但是呢是通过电邮报名963好FM@sbh.com.sg， 可以注明你要出席的人数，然后呢我们就会把付款的链接给你，你扫码付款之后截图再还给我们，再发回给我们，就算是报名成功了。
1: 是的，963好 FM 与大上海中秋好时光美食好歌庆团圆。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Queensway 往 AYE 的方向，在 Commonwealth Avenue 还有布莱德路之间，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的路段是发生了车祸的。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5: 我是李慧玲。
4: 上个星期中国有两件跟前领导人有关的事情，一个就是上个星期三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病逝，在北京享年98岁。然后呢，再过几天，在我们录音的时候是这个星期一，然后就是跟朱镕基曾经搭过班的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诞辰百年，官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个高规格的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但是他们两个人同时有跟他们的新闻有关，就引起了很多人又再次怀念或者想念江泽民跟朱镕基领导中国的时候，主要是1990年代了，到2002年、03年左右。华人文化是有这个传统，就是喜欢读名人的传记啊、故事啊、事迹。它其实真的很有意义，它让你了解那个人，了解那个历史。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了解到人曾经在历史中就是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第二就是你可以真正的感觉到所有的有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当时的处境都是非常

0: 昂首阔步的往前走的，不是的，其实都是很有在很大的不确定之下，很大的压力，甚至是战战兢兢的这样走，然后克服困难，冲破利益阻碍，然后才做成了这个局了。
1: 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跟你回去看那个时候中国经历的那些惊涛骇浪，他们在这当中怎么稳住了，包括当时候的这个通货膨胀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0: 嗯，
1: 我们那个时候一直听到这个，后来听到这个宏观调控，听到这个软着陆，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调控的不好的话，中国的经济可能它会有很不好的一些影响，就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后来看到的这个中国的发展。然后你实际上在看江泽民的从上海当时候六四之后，他被邓小平点名，然后从上海到中央去接这个中共总书记的这个工作。然后你看这个九十年代，我们现在老是说南巡，
0: 嗯，
1: 但是南巡之前那个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国际上其实对中国是非常的不友善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包括这个江泽民拍江泽民生平的这个纪录片里面，当然他不会去提到这个新加坡李光耀总理或者资政他那个时候怎么去看待中国跟他扮演的一些角色，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中国的处境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我们现在觉得中国走向开放的这个道路好像必然就是这个样，实际上当时候到底是不是要开放，在八九年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中国国内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而且是
0: 最高层，嗯，
1: 对，是在最高层，而且那个时候的这些老人们其实他们的话语权其实是非常的大的。那个时候的江泽民要怎么样去如果他没有得到邓小平的这个不还可能还不只是支持啊，其实是一个指引啊。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发生的话，其实历史可能真的是会那个书写会是不一样的。你从那个时候在看每一个阶段，他们我们所知道但是未必理解的那些阶段其实都很重要，然后你再拉回到现在来看，就是你现在我们看不到某一些东西的重要性，跟此刻他们做的某一些决定，其实恐怕你要20年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现在什么东西做对，什么东西不一定做对。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4: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9号，农历七月初七。今天的星座运势，工作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们最近刚刚在本地开演唱会 F4 的流星雨，
1: 虽然只来了 F3， 但是加了五月天的阿信
0: F Forever
1: 对、哦、应该让很多的朋友们仿佛和自己的青春重逢啊。
0: 接下来要播出的就是懂吃懂吃啊，9:40了，星期三早上这一期呢，我们继续的跟随米其林必比登推荐2026的名单哈，十家新入榜的摊位，我们要去这个地方哈，就是 Kaki Bukit 第511座的巴沙还有熟食中心当中有两个摊位新入榜了，第一个就是成基黑鸡补品，它的这一碗5块钱起跳的猪杂面线。哦、是他的招牌。
1: 哇，我其实看过这个照片，我还没有吃，我就已经仿佛闻到那个很浓郁的一个药材的味道。
0: 黑黑的一碗药材汤底，据说当中的秘密武器是黑豆。这个面线啊，加上猪杂，特别的好吃。另外一家要介绍的就是天南星肉挫面。如果是这种汤派的肉挫面，大家会想到 Bedok 85， 没想到 Kaki Bukit 511巴沙还有熟食中心也有一摊，而且是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哦。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后第一、第二、第四、第五条车道， ECP 往市区在 Marine Parade 之后也发生车祸，可以避开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 PIE 往大市在 KJE 之后第一条车道上车子抛锚了。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懂吃懂吃，我是思远。今天我们继续跟着必比登推荐2026的名单寻美食。上一次我们去了丹比尼的原巴沙，这一次入榜的十家新摊位当中，还有另外两家是在同一个地点的，就是加基五级第511座巴沙还有熟食中心。我不住在东部，所以我对这一带没有那么的熟悉。一开始看到地址的时候，以为是在加基五级，其实这一座小贩中心是在雾落的区内。第一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就是成基黑鸡补品。我们来点一碗它的招牌也最多人推荐的猪杂面线。 OK， 这碗面线上桌了，首先扑鼻而来的是它的麻油香。为什么呢？因为看到摊主在上桌之前在碗底先放了一些麻油。这碗面线当中有猪肉片，有猪腰，有猪肝，都是处理得很好的，没有骚味啊。这碗猪杂面线的灵魂肯定是它的这个黑黑色的汤底，一点点的浓稠。我找了一下资料，除了中药材在当中之外，特别加入了黑豆还有猪骨一起来慢火熬煮，所以这碗汤呢醇厚带有药香。黑豆据说你仔细的吃还可以吃到那个微甜的感觉。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吃面线，但是面线在思远的心目中是有个特别的位置的。但是面线要煮得好是不简单的，因为它是那一种你多煮一下子它就会变成糊了。这里的面线应该是特别挑选过的，所以很丝滑很顺口，而且浸泡在汤一阵子都不会软烂。同样在加基五级第511座的巴沙还有舒适中心，还有另外一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新入榜摊位天南星肉挫面。一般上我们想到汤派的肉挫面可能会想到 Bedok 85，没想到这里也有一间同样的路线。在点餐之后呢，摊主是先把肉碎放在碗中，然后淋一勺的滚烫的汤汁把肉末烫熟，再开始烫面。汤底是用了猪骨、大蒜、猪油渣还有扁鱼去熬煮的。扁鱼呢一般上我们用来熬汤，而且用扁鱼熬出来的汤它有一点鲜味，有一点甜味，它也称大地鱼或者铁浮鱼 T-Bo。 如果最近你有看给阿妈的情书的话，当中的男主角的别称就是这个铁浮。在早些时候呢，它有这个天然味精的称号，也就是说放一块进去就会有鲜味有甜味了。说回这碗汤的肉挫面，除了面还有可以拌着汤一起喝的肉碎之外，
3: 还有猪肉饺以及猪肉丸。这家摊位呢，据说是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祖辈就开始售卖，一直的传承下来。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佳绩五级511的巴沙还有熟食中心，我对它不大了解，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好吃的摊位呢？听众朋友可以推荐的呢？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要听原唱唱吗？
1: 不是已经在听了吗？
0: 但不是现，不是现，
2: 现场，
0: 不是现场。
1: 那当然呢、啊，如果能够听原唱现场演唱，我相信是很多喜欢这首歌的朋友的一个终极的听觉上的享受。
0: 今天就要开票了，各位朋友。
1: 是的，我们在说的这场演唱会呢，是有八组在中文乐坛呢，可以算都是实力唱将聚集的这场演唱会，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
0: 包括了我们陶晶莹、李翊君、游鸿明、赵永华、王心平、张浩哲以及王瑞瑜、马一芬。
1: 是的，所以呢，这八组歌手跨世代同台非常难得，当然会演唱他们各自的代表歌曲。
0: 当然了，我们刚刚听的这一首歌《雨蝶》，哇，接下来我很想要听到有一首歌嘞。从我从小就开始
2: 唱，我知道《七情六欲》，
0: 不是《七情六欲》，还比较后期一点。
1: 评剧，
0: 对，答对了、
1: 欸。我们果然童年都听一样的歌。
0: 是啊，害我回答的有点是啊。
2: 那怎么办？我童年都在听《七情六欲》哦，《
0: 七情六欲》真的。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听到很多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我觉得这应该是一场属于大型的卡拉 OK 了。
2: 是这样子的，拼盘式的演唱会的一个好处就是你一次过。可以看八位歌手，
0: 一次过可以听好多好听的歌曲，
2: 一次过听八个人的经典歌曲。
0: 所以呢，即将在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5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1: 今天中午12点就要开票，所以今天中午12点就马上上网 bookmyshow.sg。
2: 是963好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Jalan Yunus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也看到了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阴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人工智能 AI 增重根本上改变新加坡的安全格局，使犯罪意图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时间大幅缩短。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木根强调，内政团队必须积极地建立科技能力与优势，同时落实健全的法律治理，以应对由 AI 驱动的日益复杂的威胁。尚木根星期二在新加坡警察部队与内政部队奖学金颁奖礼上致辞时就指出， AI 显著降低了不法分子的干案门槛，过去需要多年累积的技能才完成的事情，如今只要输入适当的指令， AI 就能在几分钟内协助或是代劳，这压缩了犯罪意图到实施的时间，让当局侦测和预防伤害的时间变得更少。尚木根说，面对新挑战，为了保持执法的优势，内政团队正在将 AI 深度的嵌入日常运作。
1: 新加坡不允许把建筑与拆除废料出口做弃置处理。我国国家环境局已经发公告，提醒处理相关废料的持牌业者必须遵守规定。马来西亚媒体早前的报道，疑似来自新加坡旧祖屋拆除工程的大批建筑废料，被许多马来西亚公司非法运往柔佛笨珍多个甘榜青岛。柔佛州政府在接获居民投诉之后，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初步怀疑至少有9家马国公司涉及其中。环境局星期二晚上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当局近日已经就此事联系马来西亚相关机构，以获得更多信息，并在通话中重申，新加坡不允许把建筑与拆除废料出口做弃置用途。根据我国的监管框架，建筑与拆除废料必须在本地妥善的分类还有处理，以便回收再利用。
2: 位于山景联路中央人力局的石阁，在开业一年之后，增加了一系列涵盖儿童发展、跨时代互动与健康饮食方面的全新项目，以此将餐饮场所打造为更具活力还有亲家庭的空间。由社会企业 Timber 集团经营的 Timber Plus Hillview 在星期二周年庆揭幕的社区项目当中，最具特色的是与本地的室内儿童游乐场 Kids Tropic 以及纸皮设计公司 Paper Carpenter 合作打造的儿童角落。空间内设有模拟小贩卖部，让儿童在角色扮演当中认识本地的美食文化，并从小培养归还托盘以及文明用餐等社会美德。未来这个空间也将引入结合人工智能与新媒体技术的动画概念，通过讲故事传递正向的价值观。此外，石阁也配合社区的亲子阅读计划设立图书交换角落。
1: 马来西亚交通部说，新柔地铁车资讨论进入最后阶段，确切的营运日期和车资等事项有待和新加坡共同敲定最终方案之后，再由两国的交通部一起宣布。新柔地铁 RTS 预计今年底通车。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星期二巡视新柔地铁关卡综合大厦，并和媒体记者一同从五级查卡站搭乘列车往返新加坡或乌兰北站，实地体验两地的出入境通关还有安检流程。新加坡交通部星期二晚上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负责运营新柔地铁系统的新马联营公司 RTS Operations 正就轨道系统展开测试还有调试。新柔地铁系统的通车日期将取决于测试还有其他工作的进展。新加坡交通部也说，乌兰北站已经完工，目前正在办理领取临时入伙准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关淑怡的歌曲《难得有情人》，之前有苏永康，他爱了我好久。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
1: 早安，我是丹怡。
0: 说到苏永康，他要来了 Soul in Love 演唱会，就定在11月8号。这次是以爱为主题，对吗？
1: 是的，
0: 就透过音乐串联起他演艺生涯中最动人的篇章。
1: 对，如果你也熟悉他的一些经典歌曲呢，比如说《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爱一个人好难》《旧爱还是最美》等等等等。
0: 嗯，这些都是他的代表作，都用他最真挚的歌声和大家分享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情感，还有歌曲背后的故事。
1: 是的，不知道你们都买票了吗？
0: 还没买票的话，赶快赶快，有链接哈。如果有链接的话，我可以跟我要88550963。再重复一下，这个 Soul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2026，
1: 11月8号星期天晚上8点，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再不然的话，你直接上这个 Book My Show 的 SG 找一找，搜一搜，搜一搜 Soul in Love 就行了。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是小周末哦。Hello Johnny、美玲、Jasmine Tan， 还有 Lee Kim、Danny Leong 也来打卡了。
1: 早安，早安，秀珍、LC Chong、Patricia、Pamela、Jessica、顺吉，早上好，早上好。
0: 陈晓东的歌曲
1: 《心理游戏》。

0: 往市区方向，在 Bedok South Avenue 之后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第一条车道。另外 SLE 往 BKE 在 BKE 乌兰和 Upper Thompson Road 之间交通是繁忙的，请小心。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欢迎来打卡，波平 Mark Chua 还有楚云，另外玉萍也来了，之前还有看到金莲啊 David 和 Vanessa。 小周末好，我是德明，
0: 我是丹怡。
2: 第一个小时我们听歌之余，在10:40至黎明前。

0: 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那天在刷社媒就看到了这篇报道啊，
1: 是
0: 看到了这个全家福，我还不可思议。
1: 为什么不可思议呢？
0: 应该是说很难相信，因为数了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个孩子的家庭哦，
0: 不包括父母亲哦，包括的话全家福是11人，但是孩子本身就9个孩子。我最了不起的，我知道的是听过哦，不是我认识的朋友7个。
1: 哇，其实也已经很多了，
0: 很厉害了，这个更厉害，9个。
1: 对，而且呢，他们夫妻俩就说，哎，当时因为孩子的名字苦恼了半天，最后决定呢用字母顺序来起名字。
0: 所以 A B， 所以他的孩子说有 A B C D E
1: F G H I
0: 到 I，
1: 对，
0: 最后一个小不点儿，应该是小儿子是吧？还抱在怀里的没看清楚。
1: 哦，
0: 就是叫 I 的 I 字头 I 字母的，
1: 是
0: 无心插柳
1: 啊，可以很难想象，
0: 是小女儿，
1: 是女儿是吧？
0: 千金掌上明珠啊。
1: 很难想象9个孩子、爸爸妈妈每天的日常会有多忙。
0: 是，其实妈妈是家庭主妇，爸爸是做这个医务的，在医务界的医疗人员。
1: 对
0: 啊，所以9个孩子就这样子带大了，靠他们。
1: 是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容易。9个孩子放在今天的社会，不要说新加坡了，就是各个国家都已经非常少见了。但是其实我又会想到我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哦，其实多子女家庭是比较常见的啦，就常常会有可能7、8个孩子啊，甚至有10几个孩子都是有的，就是在可能2、3代之前。当时
0: 是，所以先今时今日，当我们觉得说养一个孩子很难很贵，要给他很多的专注力，要给他很多的这个抚养，让他上很多的课程，负担很重。
1: 对呀、
0: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户家庭的时候，9个孩子啊。也是这样子带他的。
1: 是啊，他们看起来还是和乐融融的。
0: 是，所以父母亲对他们，妈妈是家庭主妇嘛，就看，如果这样子看的话，应该就是单亲收入，应该是说单亲收入一个人。
1: 哇，
0: 一个人的收入
1: 绝对非常有钱。
0: 而且你知道吗，他们阅读嘛，小朋友小的时候是阅读的，可能小朋友就喜欢在书里画画啦，写字啦，涂鸦哈。
1: 是。
0: 但是妈妈呢，就为了要让这些书籍啊可以代代相传，就让孩子在那些纸，而且是废纸的再循环纸，就是背面还空白的嘛。在这个纸上让他们写画画这样子的。就这个书就不会受污染啊，
1: 就是好几个孩子都能够共用，然后可以沿用这样子，又可以环保。
0: 我记得我那个有7个孩子的朋友跟我说过，重要的就是前面的老大、老二，甚至是老三，如果你把他们带好的话、教好的话，他们就可以带着弟弟妹妹。
1: 哦，
0: 那这个时候父母亲就相对来说轻松一点。
1: 哦，就是大的孩子呢可以帮你带小的孩子。这真的是有看过的。
0: 而且如果家教好，价值观又对，这个行为举止又好的话，小弟弟小妹妹看到哥哥这样子，看到姐姐这样子的话，也会跟着学。然后我的朋友的比如说老二或老三可以带着老五或老六，这样子到这个超市去买菜。我就想，天哪，他们住的不是很靠近，而且好像还搭巴士去超市附近的那个最靠近的商场超市去买菜。
1: 哇，如果小孩子就是这么小就可以有这种环境去学习怎么样带孩子的话，
0: 独立生活
1: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0: 可能现在的孩子自己照顾自己都来不及了哈，现在还要求你来照顾弟弟妹妹的话，真的是很有挑战。父母亲像这户家庭这样子，
1: 是
0: 真的是很好，教得好，
1: 很敬佩。
0: 对，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8月19号，星期三。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当然，妈妈也说了，要带大这么多孩子不简单，很难。但是呢，偶尔当你听到孩子突然冒出一句话来，你会觉得很温馨，很搞笑，但是很值得。

0: 王杰的希望，之前是唐娜的自由。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AYE 往 MCE 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至理名言，今天要和自己和大家说，我们要享受做自己。为什么那么说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里的一句话，脑海里经常跟自己说？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一定要有长进，总有些地方需要改进的，有不足的。其实想要更好的生活习惯，更健康的身体，更成功的事业，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的你比昨天更长进，那是好的，积极向上嘛。所以我们总是想着成为未来的那个更好的自己，不拖延，然后呢，腹肌啊，男生来说哈，有6块腹肌；女生来说呢，有纤细的身材。而且呢，每封电邮，不管是谁，老板、客户、朋友、家人，电邮也好，又或者是简讯也好，都在2分钟之内回复，高效率嘛。但现实是啊，我们永远不会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有目标当然是好，但是走到某个阶段，我们必须学会看看，诶，现在的自己，然后真正的喜欢这个自己，现在的你。如果我们觉得这件事并不容易，不妨这样子说，这样子想，每当我们列出了一份我想改变、想达成、想进步这样的一个清单的时候，同时啊，也想一想，列出另一份我已经做到的事这样的一个清单，要不时提醒自己啊，其实你现在的生活里已经有些曾经的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也就是说，现在的你已经是你曾经想达到的目标，想做到的一些事，或者是想成为的你。我们和自己的关系不能完全建立在不断变得更好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变得更好是好，但是不能一直都那么想。总有那么一天啊，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可以享受做自己的人，做现在的自己的人。我们可以为现在的自己感到骄傲，可以为现在的自己感到自豪。记得了，是现在，不是有一天。
1: 来，请你喝一杯白开水。
2: 白开水很多人都会忽略，
1: 平凡无味。
2: 是。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陈升和刘若英带来的歌曲《冰点》。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现金券。主要赞助有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信报业媒体呈现。

0: 这是林良的歌曲《冰河
1: 时光》，好歌好 FM。
0: 之前听到的是刘德华《铁了心爱你》，很快的要11点了。动力火车的歌曲《当》，这是《还珠格格》电视剧主题曲。记得之前在星期二《津津乐道》的主题电视主题曲系列，曾经给大家介绍过。Hello Uncle Tio， 还有美玲、Vanessa、天宝、Jackson、仁义、Patricia、Sandra， 还有 Johnny 和 Jessica。小周末好，今天是星期三了。

0: 你对《还珠格格》电视剧，你看我连那个剧名都念得不好，表示当年我没有注意看，
1: 还是印象太深刻了。
0: 第一个版本那个时候你应该还没出世
1: 啊？你是说那时候赵薇和林心如那个
0: 对
1: 经典的版本？
0: 之后看过吗？
1: 我只是看过片段呢、欸，
0: 片段、欸、
1: 我没有真的回去
0: 刷，全剧没有。
1: 对，
0: 但是对于不少听众朋友来说，但是应该是蛮有记忆的，特别是这首歌曲当
1: 是。这个音乐响起来，我就能够跟这个电视剧联想起来。
0: 而且如果是去动力火车的演唱会的话，只要那个音乐响起了，全场就
1: 跟着唱。
0: 好，我们新闻之前来看看交通情况还有天气。
1: SLE 往 BK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这里有车子抛锚了。天气方面，今天是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上午好，我是丹怡。
2: 我是道明。
1: 六个巴士转换站将在明年展开翻新，进一步优化本地公共交通体系的无障碍设施与乘客体验。这六个转换站分别是璧山、五级巴都、红山、有诺市、榜鹅和淡滨尼巴士转换站。交通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部长穆仁礼昨天在五级巴都巴士转换站接受媒体访问时宣布这项消息。翻修工程主要是提升无障碍设施，比如增设育婴室、无障碍厕所以及在扶手上添加盲文点字等等。这六个地点和休息室和客服中心等员工设施不仅将会更换冷气系统，空间还会有所翻新，以优化员工工作体验，支持前线人员更好地服务乘客。员工休息室里会新增员工专用的厕所，让车长无需和公众抢厕所，有更多时间休息。
2: 近两年来，职业导师接触到的人工智能相关询问明显增加。面对更多的 AI 相关询问，全国职工总会今年二月推出职总人工智能赋能计划，英文称为 AI Ready SG， 帮助员工认识自身的可转移技能，了解工作岗位如何变化，并指导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来适应改变。职总旗下的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 E2I 总裁陈丽娟指出，对于数码能力较弱的员工，这项计划会先协助他们建立基础数码能力，再循序渐进地学习 AI 应用。求职者也可以使用全国职工总会一站式人工智能职业导师 AI Career Coach 平台，协助他们写履历、准备面试及探索职业方向。E2I 职业导师陈维群说，面对 AI 重塑职场，员工是否愿意学习和提升技能是关键，愿意持续学习、不断适应的人将更有机会发掘新的就业机会。
1: 智齿手术有一定的风险且复杂，为了确保本地职业牙医有足够能力执行手术，新加坡牙医理事会推出试认证书计划，鼓励牙医提升专业技能。不过新加坡牙医协会指计划对经验丰富的全科牙医不公平。我国牙医行业监管机构牙医理事会从今年起分阶段推行牙科手术能力认证，智齿手术是第一轮推行的项目，因为这类手术难度跨度大，也有引发严重并发症的潜在风险。这项计划七月底公布之后引起了广泛讨论，牙医协会两个星期前投函报章，批评新计划忽视资深全科牙医的丰富经验，也间接给他们设定职业天花板，令他们无从精进医术，进行难度更高的手术。根据牙医理事会通告，选择加入试认证书计划的职业牙医必须在六个月内自费完成指定课程，如果没有按时达标，需重修课程。
2: 最后来关注海外新闻。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华尔街日报昨天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曾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选在11月。报道还说，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并表示已经要求美国战争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特朗普之后还在白宫对媒体说，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是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5: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4: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6: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2: 唱响新加坡啦，一起来听第一首，由洪少轩演唱，作词人是木子，作曲人黎费辉，临别依旧。这首歌曲曾经被用作2024年新加坡电视剧《宠他还是爱我》的片尾曲。

0: 临别一宿，洪少轩。
1: 这首歌呢，它的基调就是一首充满画面感还有含蓄的那种愁绪的离别曲，歌词呢用一系列温柔的否定句来展开，比如请你别把忧伤刻画于眼中，请你别用思念写满你白发，试图来抚慰对方，掩饰这种离别的情绪。
2: 畅想新加坡啦，
0: 畅想新加坡啦。第二首歌曲在经常在963可以听到的徐美静的歌《明知道》，陈嘉明词曲，那是收录在1994年，徐美静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1: 从音乐的编排上，这首歌以钢琴和弦乐营造出细腻感伤的氛围，和徐美静那把清冷略带颓废又深情的嗓音呢，简直是完美契合。这种风格也成为了她早期作品的标志，让她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也引起了李宗盛的注意哦。
0: 我相信听众朋友也知道这首歌曲也有一首也有粤语版的，歌名是《明知故犯》，那是97年林七填的词。我今天我们来听《明知道》，徐美静。

0: 听啊。明知道许美静，陈嘉明死去。下一段在下午两点十分的上抢新加坡啦，我们有一首合唱曲在日来峰顶上，这是邓淑贤和黄桂霞合唱的一首歌。下来呢第二首呢是阿杜的歌坚持到底，喜欢这两首歌的朋友就一定要收听两点十分的唱响新加坡啦。
1: 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2: 欢迎亲自到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
0: 是的，现场除了能够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和 Crystal Lim Langer、 LinkedIn 的 HK Gupta 等这些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技能还有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
2: 参展机构就包括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 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0: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江泽民跟朱镕基领导中国的时候，主要是1990年代了，到2002年、03年左右。
6: 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跟你回去看那个时候中国经历的那些惊涛骇浪，他们在这当中怎么稳住了，包括当时候的这个通货膨胀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我们那个时候一直听到这个，后来听到这个宏观调控，听到这个软着陆，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调控的不好的话，中国的经济可能它会有很不好的一些影响，就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后来看到的这个中国的发展。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津津乐道。淋巴癌常让人闻色就是变脸色变，不但是不少人对它呢存在着不少的误解，同时呢了解也不深，好像有点一知半解的。那淋巴癌是来自于什么呢？淋巴系统的一个恶性肿瘤，它可发生在淋巴结啊、骨髓啊，还有其他的器官。成因至今还没有不是很明确，但是免疫功能异常啊、病毒感染还有家族病史等等，都可能增加它患病的风险。或许大家对淋巴癌有一些误解，又或者是它存有些迷思，今天就请医生来给大家解答解疑惑。他是来自新加坡医疗集团癌症中心的黄醒荣医生。医生好。
7: 哎，你好，大家好。
0: 先说淋巴癌，这个淋巴腺，淋巴腺有癌细胞，这就是等于淋巴癌吗？
7: 不一定哦。大部分时候呢，如果淋巴腺细胞它肿大的话，都是转移癌最常见，就是90%以上的都是转移癌。因为我们这些淋巴腺呢是身体的一个防卫系统，所以那癌细胞如果要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他们要转移的话，他们可以利用淋巴腺或者血液的那个途径来转移到其他部位。所以如果他通过淋巴腺转移的话，很多时候就会卡在那里，那淋巴结里头在里面生长。比如说乳腺癌的患者呢，不时会发现腋窝的淋巴结会肿大，医生会说哦，这里有癌，那个不是淋巴癌，那是乳腺癌转移到腋窝的淋巴结。
0: 那么据了解啊，像这白血病啊，还有那个多发性的骨髓瘤，都是从恶性淋巴白细胞形成的。这淋巴癌有不一样吗？
7: 不一样，因为他们的驱动性那个基因突变不一样。所以如果是白血病，也是俗称的血癌，它一般是在血液里头流淌，也在骨髓的部位在那里增生。如果是淋巴癌的话，多半都是在淋巴腺那里，当然它也可能转移到骨髓，不过大部分时候都在淋巴结淋巴腺里头。如果是多发性的骨髓癌，它就单单只是在骨髓里头。白血病有急性，

0: 硬骨髓瘤就会慢慢慢慢的形成了这个淋巴癌，而且是慢性淋巴癌，这样的解说吗？
1: 不是的，
0: 也不是，
1: 就是它本身就是一种一个级别了，它就是一种疾病。因为这些细胞呢，它们的突变都不一样，它们的预后治疗方法都不一样。而且好像你说淋巴癌，它能出现在年轻人的患者的身上，那多发性骨髓瘤一般都是年长者才会患的，所以他们的那个病理机制是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有一些说法是年轻人比较容易患上淋巴癌，也不是真的咯。
1: 就年轻人一般都很少患癌，如果他们真的很不幸患上癌症的话，那这个淋巴癌就是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其他的呢，就好像生殖性细胞 germ cell tumor， 在睾丸啊或者卵巢的部位，这些是年轻人如果患癌是比较多见的，骨癌也是。如果你说结直肠癌啊、乳腺癌啊，十来岁、二十来岁也很少会罹患这些癌症。
0: 多一个问题，快快的，就是有关刚才你也略提到了淋巴癌，它分为慢性和急性啊，可以简单的给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吗？
1: 所以这个淋巴癌，急性和慢性就是它增生的那个速度有多快。那听起来呢，大概一般人会觉得，哎，还是慢性比较好，听起来没那么大的威胁，对吧？不过其实这是反直观的，是急性的淋巴癌呢有根治的可能，慢性的淋巴癌能够控制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过一般上不能够根治，换句话说最终还是会复发。
0: 对我来说，我怕痛，我怕不适感，所以急性的不适感比较强烈，症状比较明显，还是慢性的比较让人很难熬。
1: 其实只是因为急性的那个它增生的速度快，所以那个症状会恶化的很快。慢性的也能够带来相当严重的症状，因为如果那个瘤体积很大的话，会挤压到某些内脏，但它进展的速度很慢。
0: 就是慢慢慢慢的，
1: 是的，
0: 煎熬你。好，今天我们在津津乐道有黄醒荣医生给大家说有关淋巴癌还有很多的一些迷思啊，或者是不解啊，甚至是误会啊，我们就在脸书直播继续请教黄医生。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余生尽无所不在，之前还有余西皮的想要你也难不想你也难，11:32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8月19号星期三，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星期三，这个小时津津乐道，我们来了解一些医药常识啊。今天请来的是黄醒荣医生，给大家聊淋巴癌。我们在脸书直播正在进行中啊，因为说到这个医学进步，治疗方式有很多，从传统这个放疗啊或者化疗啊，到现在各式各样都可能有的一些尝试啊。我们稍后在两首歌曲之后再回到空中和大家聊。不过这个时候脸书直播，我们继续。

0: 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你说在11月15号现场，如果她唱这首歌的话，会不会大家都站起来呢？
1: 请你一起站起来，
0: 是
1: 就是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5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0: 除了陶晶莹之外，还有其他很厉害的人哦，像李翊君、像赵永华、像马玉芬、
1: 游鸿明、王心平、张浩哲，还有王瑞瑜。
0: 哎，王瑞瑜，我很喜欢他的歌曲重提往事。
1: 是的，八位歌手呢跨世代同台，再来一起唱经典情歌。
0: 嗯，重要的是各位，重要的是你的手机要准备好，先登录这个网站 bookmyshow.sg， 因为12点钟等一下还有19分钟之后就正式开票开始售票了。
1: 是的，赶快就上网购票啦。
0: 嗯，就是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就定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1: 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再重复哈，这个购票的网址是 bookmyshow.sg， 赶快准备好12点钟点击然后买票。
2: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3: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4: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2: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4: 你不会锁门呐？
2: 金马影后杨艳艳，
5: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2: 许家乐
6: 选择过来这里，连同 complain
5: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2: 本地导演陈哲艺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5: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2: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0: 津津乐道。今天津津乐道，我们来尝试了解，对我来说也是聊过很多次，但是呢永远听得不是很懂的淋巴癌。听众朋友在脸书就提问了，淋巴癌发病有哪些症状？在脸书直播的时候，今天的嘉宾也就是黄显荣医生也给他做解释了，如果你错过的话可以回看我们的脸书直播。要接下来要问黄医生的就是要怎么做检测，因为它可能发生在身体的任何部位。
7: 对，目前呢其实我们一般不做任何针对淋巴癌的例行筛查。我们目前是新加坡的卫生部也不建议国人去做这类型的筛查。为何呢？那刚才我们谈到急性和慢性，对吗？你筛查慢性的它是没有办法根治的，早一点发现晚一点发现也是没有办法完全治愈，那你何苦去消耗那个资源去做这个筛查，对吗？但是有症状发现的时候就控制啊，反正你再早发现的话也很难断根，所以就没有意义了去筛查，就是提早发现意义就不大。如果是急性的话，它长得很快啊，可能从完全正常的淋巴结在几个月内就爆发出来了，那难道每几个星期都去做筛查吗？因为它进展的速度演变的速度太快了，所以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窗让你去做那些筛查啊，不像是乳腺癌，可能先看到一些不正常的钙化，从零期开始到最终严重的时候，可能相隔一年两年。结直肠癌也是一样，对吗？做肠镜，它是从良性的息肉开始，那过一段时间才渐渐变成癌，所以你有一个很好的时间窗，就发现，早点做治疗，早点治愈。急性淋巴癌没办法，太快了，进展得太快了。
0: 听起来这个淋巴癌不管是急性还是慢性，或者是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就等它发病是吧？而且我们其实也提到，刚才就说到了它的这个症状啊，也很不明显，特别是急性，也不怎么疼痛，对吧？如果有急性了反而不痛，慢性了可能还痛，是这样子的，这样的各情况呢？
7: 也不是的，要看它的体积还有那个部位。所以，但你说的是很对的，就我们面对淋巴癌是非常被动的，
0: 我觉得很无助，
7: 对，非常被动的。但好就好在急性淋巴癌，就算是发现的较晚，它可能已经到了三期，甚至第四分期，它都还有治愈的这个可能性。因为急性的淋巴癌多半对化疗的药物还有靶向药物的反应非常好，所以一般次期的癌如乳腺癌、肺癌根本就没有办法 治愈，但急性淋巴癌还有这个可能。
0: 嗯，
7: 那慢性的呢？慢性的就算不能够治愈，因为有些时候它生长的速度真的进展的速度真的非常非常的慢，能够控制个十年也不是说不可能的事，所以那个预后也不是很糟糕。甚至呢，有些情况，它如果它出现在一个年长者，它影响到的范围不是很大，进展的速度很慢，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医生可能会采取静观其变、按兵不动的方法。因为反正你早一点治不能够根治，晚一点治不能够根治，那急什么呀？如果是对病人的那个生命没有什么威胁的话，那为了不要让病人更在更早的时间接触到化疗的毒性，那有些时候专科医生会采取这个观望的这个态度。
0: 嗯，我还是要重用医生刚才所用的这两个字哈，面对这淋巴癌，不管是急性慢性，我们真的是很被动啊。既然你看啊，筛查也不需要特别去安排，这治疗呢也可以等等看看。我们想预防好不好？可以预防吗？这样子
7: 就有点难了，
0: 也难。
7: 对，就好像除了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胃黏膜的胃淋巴癌，就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所引发的啊，那个能够预防，因为你可以检测得出你受感染，你可以服抗生素和减低胃酸的药把它给除掉，那过后你可以照顾好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的生活习惯，就是不要用公筷啊，在卫生方面不要就为自己把关，不要再染上，所以这些你就能够自己为自己把关。不过大部分时候，极大部分的淋巴癌你是没办法的，你只能够面对。
0: 再问一问哈，既然如此的话，它有遗传性吗？比方说我有家族史啊，我的祖辈或者是我的父辈有人患过淋巴癌，那我作为晚辈的，我是不是风险更高？那么我可不可以回到刚才的这个问题，需不需要早期去做筛查啦？还是可以吃药吗？还是什么样子？
7: 从临床的观察，就算有家族病史的话，患上这个淋巴癌的风险比一般人也不会高出许多，它不像是有一些乳腺癌或者结直肠癌，真的是如果遗传到某个问题基因的话，那可能会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不见得了，不要太担忧。
0: 好，最后听起来就是我们只可以等着看着哈，静观其变。最后医生有没有些安慰的啦、提醒的啦，或者是忠告给在听节目的朋友？不管是你是属于高风险群，还是你已经患病了，又或者是你什么都不是，面对淋巴癌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是更为积极的一些行动吗？
7: 所以这急性不管是急性淋巴癌或者慢性淋巴癌，它一般对化疗药物的反应非常非常好，所以要积极一点去为自己争取。所以很多时候就算是病人年纪比较长啊，或者那个肿瘤已经进入进展期啊，那肿瘤内科医生都不放弃哦，因为他知道这个反应非常好，就是控制的概率非常非常高，所以还是会很积极的去争取。
0: 再次感谢新加坡医疗集团癌症中心的黄醒荣医生在今天的节目中和我们聊淋巴癌。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宇生的歌曲我喜欢疯狂，说到疯狂，听众朋友啊也给了我们一些很疯狂的建议啊。
1: 是的，比如说呢，就有两位听众都告诉我们，早班给我们取了一个新的名字，不要叫自得其乐了，要叫做
0: 四得其乐。为什么四呢？又没有四个人哈。
1: 是的，另外两位呢就是国贤和佩芬了。
0: 是四得其乐，自得其乐。哎，稍微改一下这个第一个那个发音就可以了，对吗？
1: 对啊，好像也不错哦。
0: 不如叫我们三重四得怎么样？
1: 三重四得。
0: 或者是陈丽仪就是什么不三不四啊？
1: 对，他说不要不三不四就好了。还有 Vanessa 说今天是七夕节哦。
0: 是哦，
1: 七夕快乐。
0: 是
1: 中国的情人节
0: Valentine's Day、还有蓝星也说了，也来打卡了，看到你们啦。另外还有看到像伊利啊、 Sandra、 天宝，另外是 Patrick Low、 Gemma 和伟全都来打卡了。赵红也看到你的简讯了，今天、没有四德啊。Angeline 说是 F4
1: F4。
0: 你要纯男是纯女啊？
1: 是咯。
0: 今天没有四哈，最了不起就是三了，因为接下来三天这个配分请假。
1: 是的，
0: 这最主要是因为公事了哈。
1: 对，这个月份佩芬姐应该会蛮忙碌的，
0: 是最忙碌的这个月份了哈。
1: 是，
0: 所以要多多支持她，鼎力鼎力。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ECP 之后，这里有一辆车子抛锚了，请小心驾驶。
2: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计今天是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到33度。
0: 没有下雨。
1: 好像目前没有看到下雨，但是天好像有点阴阴的哦。
0: 是，但是我在想，应该不少人会期待下一些雨水下来，不然的话太热了。昨天晚上好热，对不对？
1: 对啊，要开冷气。
0: 我就在体育场跑步嘛，就一直在那边盯着那个温度计啊。
1: 多少度？
0: 30度。晚上了，8点多了。
1: 大晚上还30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第四届印度新加坡部长级圆桌会议将在星期四在我国举行。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率领新加坡团队与来访的印度代表团磋商。外交部和贸工部今天发联合文告说，会议将审视去年第三届会议的进展，并且探讨新的合作机遇，以进一步推进落实新印全面战略伙伴路线图。印度新加坡部长级圆桌会议，简称 SMR, 是两国自2022年开始召开的高级别会议，旨在推动双方在全新及新兴领域的合作。两国轮流当会议东道国，第一届会议2022年9月17号在新德里举行，第二届在我国举行，去年8月13号回到新德里举行。
2: 今天是世界摄影日，总理公署团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六张国务资政李显龙拍照时的幕后照片，让公众一窥这名摄影爱好者为了取景究竟可以摆出多少种姿势。照片中的李显龙可谓姿势百出，有时趴在地上取景，有时双手高举手机，有时站着凝视手机。为了抓拍天鹅，维持半蹲姿势，让视角和天鹅处于同样的高度，甚至会整个人平躺在地上，仰头对着屋顶取景，左脚还不由自主抬了起来。天文形容，李显龙对摄影可是相当的认真，最后还说，至于镜头后面谁拍得更好，就由你来判断了。贴文末署名为 PMO Admin 总理公署行政团队。
1: 夜幕降临，福康宁山就变回昔日的五级拉朗干，褪去了白天的热闹繁杂，再次披上14世纪进山的庄严外衣。新加坡仲夏夜空邀请公众夜游这个曾经在王室禁地，走上传说中不可登顶的山坡，探寻进山之谜。第17届新加坡仲夏夜空活动将在8月21号到9月5号举行，名为福康宁山传奇进山之谜的夜间导览活动是今年的亮点之一。这项导览将在活动期间每个星期四到星期六举行，公众可到活动官网报名参加。在昨天的媒体预览中，导览员带参与者穿越到14世纪，当时新加坡还是新加坡拉，而福康宁山则被称为五级拉朗干，意思就是进山。这里见证了五个王朝的兴衰，也有不少文物出土，包括来自中国的陶器。为了完整的呈现福康宁山的故事，文化遗产导览组织的 The Urbanist Singapore 创办人何荣明耗时一个月梳理14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
2: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说，他认为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并支持中国大陆必要时以武力实现统一。台湾对此表示抗议，并反驳安华的说法。马国近年来外交政策虽然逐渐向中国大陆对台论述靠拢，但是历任首相都没有表明支持中国大陆武统台湾。安华是第一名这么做的马国领导人，这能否为安华的外交政绩加分，则有待进一步观察。半岛电视台昨天播出的《一个改变中的世界》节目专访安华时，安华回应主持人就台湾议题与武力统一的提问时，以马来西亚的情况做出比较和说明。他说，好比马来西亚如果有州属决定脱离出去，他会保护国家的神圣和统一。安华强调，维护领土完整是领导者的责任。他也说，他将台湾视为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并指这是基于历史因素且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现状。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怎么样，你买票了吗？那些年的歌三已经开始售票了，
2: 就在 bookmyshow.sg 12点，现在已经是过了6分钟了，赶快买票。
1: 有陶晶莹，有李翊君，赵永华，马玉芬和王心平，当然还有
2: 张浩哲啦，王瑞瑜，马玉芬，
1: 尤鸿明。

0: 这是王菲的歌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你喜欢这个龙虾绣球面吗？
0: 还是你喜欢香蒜煎鳕鱼吗？
2: 不是煎啊，是炸。或者你喜欢这个蟹肉鱼鳔羹、
0: 烟熏章茶鸭，
2: 还有这个螃蟹啊，还有冷菜啊，就是一个拼盘了、啊。哎，刚才我们说的菜肴呢，就是我们在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为你端上桌的美食。
0: 是的，就是一道道典雅精致的老上海的正宗美味佳肴啊。
2: 谢谢大家的这个鼎力支持啊。有一不少听众朋友已经发这个电邮过去来报名了，然后就说啊，没有回应啊，是不是已经晚了？没有，
0: 我们今天才宣布哎、欸。
2: 当然我们是希望是秒杀了，但是还希望大家的多多鼎力支持。
0: 对啊对啊，今天可以赶快发电邮。
2: 还有这个烟熏章茶鸭啊，刚才说了，所以各式各样的这个肉类食品都有。当然甜品这个芦荟果冻啊也是很好吃的，拼高丽豆沙。
0: 是的是的。
2: 接下来我们留意我们963的脸书啊，或者是这个社交媒体、我们会把这个都已经拍了照片了，也拍了视频了。
0: 对，
2: 我听我们说，如果你觉得不够的好，你可以去看我们的视频，一样让你看得垂涎欲滴的。
0: 现在就立即报名啦，你只需要发电邮到963好 FM HAOFM @sph.com.sg， 然后注明出席人数，
2: 一定要强调这个电邮地址哈。这个地址就是963HAOFM， 你不要打一个中文字好 FM 啊，我们永远收不到你的这个电邮的，是963HAOFM@sph.com.sg。
0: 是的，我们会逐一的回复你们的电邮啦。
2: 给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一点时间，刚才我已经跟他联系了，他说我整个早上都在回应啊。所以如果那些还没有收到的哈，可能你再发个简讯给我们，然后或许我们把这个电邮地址发给你，因为有时会不小心打错一个字啊，打错两个字，像我最近老是打错字，因为是老花眼的关系。所以啊，我会回复你这个付款的链接，然后还有这完成付款并且将收据截图给我们，才算是报名成功哈。
0: 是的，9月18号星期五当晚呢，963好 FM DJ 佩芬、金云、丽仪、德明和思远会和你一起聚集在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2: 既然是大上海餐厅嘛，他那里其实也有一个 live band 的，哇，所以我们到时会配合 live band 唱一些跟中秋、跟这个上海 feel 有关的一些歌曲。来，链接要不要再重复一下？今天我们就给你洗脑了。
0: 是，
2: 链接是
0: 963HAOFM@sph.com.sg。
2: 你还是不放心对不对？你就发个简讯给我8850963，我就把这个链接 copy and paste 就不会错了，发给你。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2: 我是李慧玲。
1: 上个星期中国有两件跟前领导人有关的事情，一个就是上个星期三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病逝，在北京享年98岁。然后呢，再过几天，在我们录音的时候是这个星期一，然后就是跟朱镕基曾经搭过班的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诞辰百年，官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个高规格的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但是他们两个人同时有跟他们的新闻有关，就引起了很多人又再次怀念或者想念江泽民跟朱镕基领导中国的时候，主要是1990年代了，到2002年、03年左右。华人文化是有这个传统，就是喜欢读名人的传记啊、故事啊、事迹。它其实真的很有意义，它让你了解那个人，了解那个历史。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了解到人曾经在历史中就是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第二就是你可以真正的感觉到所有的有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当时候的处境都是非常困难、非常艰巨的，而且他绝对不是一般人想象中那样子啊，画一个地图，画几条线就往昂首阔步的往前走的，不是的，其实都是在很大的不确定之下，很大的压力，甚至是战战兢兢的这样走，然后克服困难，冲破利益阻碍，然后才做成了这个局了。
2: 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跟你回去看那个时候中国经历的那些惊涛骇浪，他们在这当中怎么稳住了，包括当时候的这个通货膨胀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我们那个时候一直听到这个，后来听到这个宏观调控，听到这个软着陆，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调控的不好的话，中国的经济可能它会有很不好的一些影响，就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后来看到的这个中国的发展。然后你实际上在看江泽民的从上海当时候六四之后他被邓小平点名，然后从上海到中央去接这个中共总书记的这个工作，然后你看这个90年代，我们现在老是说南巡，但是南巡之前那个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国际上其实对中国是非常的不友善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包括这个江泽民拍江泽民生平的这个纪录片里面，当然他不会去提到这个新加坡李光耀总理或者资政他那个时候怎么去看待中国跟他扮演的一些角色，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中国的处境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我们现在觉得中国走向开放的这个道路好像必然就是这个样，实际上当时候到底是不是要开放，在89年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中国国内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而且是
1: 最高层，
2: 对，是在最高层，而且那个时候的这些老人们其实他们的话语权其实是非常的大的。那个时候的江泽民要怎么样去如果他没有得到邓小平的这个可能还不只是支持啊，其实是一个指引啊。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发生的话，其实历史可能真的是会那个书写会是不一样的。你从那个时候再看每一个阶段，他们我们所知道但是未必理解的那些阶段其实都很重要。然后你再拉回到现在来看，就是你现在我们看不到某一些东西的重要性，跟此刻他们做的某一些决定，其实恐怕你要20年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现在什么东西做对，什么东西不一定做对。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963好时光。

0: 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哎呀呀，啦啦啦，蓝心湄，
1: 唱完了，
2: 唱完了，
0: 掌声献给你。唱完了之后，我们很快的就要名人说安话了哈。
2: 是的，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不按牌理出牌这件事情。
0: 到底是给你惊喜，还是惊吓，还是让你添乱了哈？
2: 是的，这个灵感来源呢，就是最近的一则新闻。最近小六会考口试不是刚刚考完吗？如果听众朋友们或者你们的朋友有孩子在考小六会考，可能就会发现了这次的出题呢，就是有点不按牌理出牌。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网这个脸书的民调的问题就问大家了，别人临时改变原定的计划啊，临时改变原来的计划，你通常会怎么样子？有四个选择。
2: 第一呢，很反感，说好了你就应该要照做啊。
0: 再来就是可以接受啊，但必须有合理的原因来做一个个调整或更改。
2: 选择 C， 小事无所谓，互相迁就就好了。
0: 或者选择 D， 要看哦，影响的人有多少，影响面广的话你最好不要，一点点几个人的话好了还好了，如果这么重要改变的话。今天就来聊聊，来赶快在脸书先投下你的选择。

0: 红孩儿亮出我的年轻护照，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可以那么喊而已了哈，那就是丹怡。只有你有年轻护照吗？啊，
1: 那你们的护照是成熟的护照吗？
2: 等一下，你的护照的年不年轻是以什么来做定义？什么时候申请？
0: 岁数啦。
2: 哦，因为若雨说那个护照申请多新，我的还挺新的，
1: 刚刚renew
0: 是吧？
2: 没有刚刚就挺新的啦
0: 啊、okay ，
2: 所以挺青春的我的护照。
0: 那我讲的这个护照呢，另外就是我们的新加坡护照。我本来说我好久没用了，好像没有，我最近就上了邮轮嘛，刚刚亮了一下。等我刚才温少进来各直播室就说哇，看了那个照对那边的照片哈，这个心很动哈。很心动，
2: 对，因为大家应该有看到新闻嘛，就是像那个RTS
0: 马来西亚那边的站，
2: 对，新加坡这边好像也应该好了吧，因为明年就要启动了嘞，
0: 是，所以你看到那个闸门，你就很兴奋是吗？可以亮起护照，
2: 就有稍微就有一点期待这个样子啦，这样说吧。
0: 好的，所以这个护照哈要照顾得好哈，而且假以时日，到时我们叫骚骚脸就行了，对不对？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8月19号星期三，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4: 国贤、
0: 德明、
5: 名人说安话。
2: 刚才已经听两位说了，咱们脸书有这样的一个民调吧，对吧？
1: 是的，
2: 有张到民调了吗？
1: 有啊，
2: 对，所以有几个不同的选项嘛。你通常会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呢？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也要看说今天影响的人有多少啦。如果是影响到整村人的话，那我觉得你要有很好的理由吧。
1: 是，我也是觉得看到这四个选项我会选 B， 就是可以接受，可是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
2: 从个人啊，如果是个人，比如说今天是我朋友的话，那我就觉得是的确像丹妮所说的。那如果说是今天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团体一个机构的话，那我觉得就要看影响人有多大咯。
0: 又或者是那个你做的改变的原因是什么
2: 啊，对啊，
0: 如果就是
2: B 啦，你选 B 啦。
0: 对，如果是为了整个它的效果呈现出来的结果，又或者是为了整个团队，为了企业公司好的话，就配合咯。
2: 我们今天就是延伸来说啦，你们像你们两位啊，你们觉得你们是一切是那种按计划走的人，还是觉得说人生偶尔不按牌理出牌，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1: 我的话呢，如果是比较严肃的事情，可能我会比较想要按计划，但是如果是说去旅行啦，行程的安排啦，或者朋友之间要去哪里，我是可以接受一些临时起意的部分。
2: 你懂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他是什么吗？
1: 怎么了？
2: 结婚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可不可以不按牌理出牌？
0: 你是说结婚日期、结婚地点？
1: 你是说闪婚吗？
2: 不是，对，因为对有些人，我相信每一个人开始说啊，我希望什么时候结婚生孩子，一定有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计划嘛。可是有些时候可能感觉来了，你就觉得 OK 好吧，真的应该结婚，那时候也算是不按牌理出牌嘛。所以那就想问你咯，如果今天可能就刚好 OK，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可能在我的人生规划里，原本可能是说32岁结婚，结果突然出现了一个我觉得对的人，是吗？
2: 提前结婚，你可以接
1: 受吗？这样子想来我好像可以接受啊，
0: 感觉对了就对了，
2: 不是吗？
0: 对
2: 了就对了。他刚才这样的，他直接讲嘛，所以我就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下啦。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真的是觉得说重要的事情我应该按计划走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嘛，有些时候呢计划
1: 赶不
2: 上
1: 变化，
2: 所以难免我倒觉得有些时候我有时候会做出一些选择是让我的朋友真是有点大跌眼镜的嘞。他们以我对我的一般我的理解，
1: 怎么说呢？
2: 对，我觉得最好的例子真的让我朋友一直不明白的，就是我有好几次工作我都是裸辞的，没有任何的安排的嘞，没有任何计划的，
0: 因为你有底嘛，你有底气才裸辞，
2: 没有关系的。因为后来我离开之后，发现这些底好像也没有偷，但是反正旁边为我着急说。 我真的没有想到 OK 你会离职也就算了，
1: 嗯，
2: 你居然没有计划你离职，哇，很不你嘞。
0: 嗯，
1: 是吗？
0: 不过 我是相信他已经心里有个底。
2: 没有，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啊、
1: 那我猜一定是那个辞职的理由已经就是很坚决了、嗯、
0: 我们说那个推力太强了，
1: 推力太强了。
2: 这只是一个例子，当然我觉得生活中我也有出现过呢，因为大家都觉得像周围很多朋友觉得说国贤基本上就是一个按计划，甚至有些人讲我很死板，那有些时候我还真的是会不按牌理出牌的、
0: 嗯啊、把你推下悬崖然后掉下去的时候本来以为说 OK 还好，一边掉一边想哇这么深啊这悬崖，
2: 等一下被推跟自己跳下去是不一样，好不好？
0: 所以刚才就说你裸辞嘛，我就说有一股推力、哦、把你推下悬崖，
2: 那不一样了。
0: 本来你说推下悬崖不要紧，反正迟早都会落地的，
2: 不管有没有人推我，照我这样直接跳下去肯定是死的、啊、我不可能突然长出一个翅膀吧
0: 啊！但是有些人就是按计划了，特别是我是觉得从一家企业来说的话，你这个所谓我们所说的mission， 你的这个 goals、嗯、目标这些一定要先设定清楚、
1: 嗯、
0: 然后才可以下来你那些什么朝这个目标来设定你的那个步骤啊、嗯、你的这个各个的那个运作方式嘛。
2: 对，我想除了这个民调之外，可能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听众哦，
1: 就是生活中你最怕哪一种不按牌理出牌呢？你是最不能接受的
0: 生活中，
2: 我觉得很多人讲我最怕我老婆不按牌理出牌
0: 为什么呢？
1: 老婆？
0: 为什么是老婆？
2: 就可能明明跟你讲哦，今天要这样讲，突然的不要，我不要了。
0: 你会善变的就有女人。
1: 我觉得老婆才怕呢。
2: 不要讲老婆，另一半
0: 啊、哦，那还比较公平一点。963
3: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可能可以请听众朋友和我们说说吧，你的生活的另外一半哈，可以是你的男女朋友啦哈，就是突然这种突然间来个哇，给你惊吓。的例子
2: 不可以哦，惊吓 OK 好，
0: 惊吓吗？不按牌理出牌吗？

0: 还没买票的话要赶快哦 bookmyshow.sg， 不然的话就正如他所唱的，只能说遗憾赵咏华。为什么呢？他也是这个强大阵容之一。
1: 我们说的是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就在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5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0: 嗯，已经开始售票了，刚刚开始售票。所以如果你支持这八大巨星啊，包括了赵咏华、陶晶莹或者是李翊君，男歌手方面啊也是阵容强大的，像游鸿明啊、张浩哲和王瑞瑜，
1: 还有马玉芬。
0: 嗯，
1: 诶，其实说到赵咏华，不久前我在重看那个康熙来了，那时候有一次就请到了他。然后另外一位民谣歌手忘记是谁了 ，Anyway 就现场哦，因为他和音很厉害的嘞，而且他完全不受干扰的嘞，对，然后因为他本身好像是声乐出生的，所以他的这个底子很强，所以歌艺当然不说了，所以我觉得听他唱歌真的是。你就会用厉害两个字咯。
0: 对，我看到的视频赵咏华和这齐豫合唱，他也是合音的。哇，两把声音就是那种很空灵的哦，很天籁之声的那种感觉。
1: 对，还有王新平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了吧。
0: 是，你说他会比那个手势。别问我是谁。
1: 王新平。
0: 他的那 MV 以前有那个手势的吗？别问我是谁。
1: Okay， 我最近看到他还真的是没太大的变化，虽然他有一定的年纪了。
0: 人家是知性美女来，当年
1: 她是知性吗？
0: 她是读媒体的新闻系的。
1: 哦，我还以为她还算是所谓的那种青春玉女之类的。
0: 是，但是她又是玉女，有外貌，然后同时又有内涵的。哇，反正就是很多人了，
1: 很厉害了。我觉得这种歌手真的是很厉害，就是说
0: 很久不见了，很久不见了，
1: 你一提他名字就哇哇哇这样子。
0: 虽然经常他们的歌曲都在963可以听到哈，这次是亲耳亲眼看他们唱哦，又定在刚才说了11月15号星期天的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来，去哪里买票？大姨
2: bookmyshow.sg， 赶快购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4: 德明、
5: 名人说安话。
0: 听众说，我的另外一半不常不按牌理出牌，但是他有一个问题，选择困难症一下子要 A，一下子要 B， 人家旁边的人也很难来，
1: 就是，就他也常常变呐，这样来说啦。
2: 就是约好要去这家餐厅吃饭，然后十分钟前说，哎，不然我们还是去另外一家。
0: 没有，可能是一开始还没有决定，你要 A 还是要 B？
2: 想不出来。
0: A 也好 ，B 也好，
1: 必须要说啦，不按牌理出牌哦，跟常常改变主意是又不一样的哦。不按牌理出牌，就是可能他的那个反应
2: 出乎
1: 意料，就是可能就一般人都不会这么做。
0: 打一个最明显的皮的这个例子哈，就是温少对我很有意见的啦。就我们有时要一起报一点新闻嘛，对吗？那通常顺序就是我念第一则和第三则，温少念二和四。
1: 对。
0: 然后有一次，因为我临时这边有点技术状况，所以序曲已经开始了，我还开不了那个新闻页面，我就直接把手指向温少，他就只好马上顶上来念第一则啊，这种就不按牌理出牌。类似
1: 啊，这个我可以接受，因为他说是因为技术上的问题嘛。对，当然如果说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其实背后是因为人为的问题，那当然我就觉得说，哎，
0: 他其实是暗指是我人为的问题啦。啊，那个我也接受了，好了。
1: 我觉得这个算不按牌理出牌吗？
0: 这个不是故意的。
1: 我觉得还好，除非是那种可能，如果今天出现情况是，比如说新闻之前已经讲好，就是我然后那种突然就不然换吧，你就当下直接叫我换。那一般人是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们就是说要给对方准备嘛。啊，那对我来说，可能就那个才真的是所谓的不按牌理出牌，
0: 而且那个理由又不充分，纯粹就是第一则我不想念了，哈，我先念。
1: 我知道我突然玩一个不一样，可是
0: 吓一下国贤这样子。
1: 照常理来说，因为你要给对方一个准备嘛。
2: 是，
1: 我跟你讲，他对我不只是这样，你们新人啊、实习生，你要稍微注意一下。所以我跟你讲，
2: 好，
1: 所以他会跟你讲说，他其实号后面有意义的，他是要告诉你说随时要做好准备。
2: 是，他就是要
1: 你往这个方向去想，信会比较好过。
2: 对，他就说他要锻炼我们这种临场反应的能力。
0: 我本来想感谢你哈，帮我说好话嘞，结果还是要绕了一圈，然后再塞我回我一巴掌。
1: 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民调吧。大多数 OK， 我们民调的是问大家，如果说别人临时改变原定计划，你的反应是什么？大多数是觉得说，如果是小事就无所谓啦，迁就一下就 OK 的。
0: 嗯哼，
2: 听众还是蛮大方的。
0: 你有 有听众朋友说了，不可以接受那些啊，本来约好了，然后又取消约会的，不是因为有急事哦，而是有更好的罗邦，更好的约会。
1: 哦，放飞机啊，哦、对我来说是放飞机哎、欸，那我永远都是那个候补的、啊。
2: 可是这个就不是合理的理由
0: 了，就是你不是他的首选，你不是他的首选、嗯、本来约好了，后来比方说国贤约我去吃饭，我说好好好，什么什么都定了、嗯、然后后来临时的那个丹妮约了我说丹妮约我 OK 啊，丹妮我去你的、嗯、啊，国贤我叫不到私照车，嗯，
1: 所以我觉得OK， 首先你说不按牌理出牌这件事情、嗯、我觉得有些人真的会吓到人，因为这是大家没有想到你会做的事情，
2: 是、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那个所谓的冲击力是比较大的、嗯、然后你说今天常常改变主意的话，我觉得只会让人觉得厌恶，
0: 对，
1: 久了之后越厌恶，
2: 嗯、
1: 对，
0: 就是因为你就会觉得你有没有诚意，
1: 对、
0: 你我不是，我是你的候补，
1: 是
0: 啊，类似这样子的
1: 感觉，然后不按牌理出牌，只是觉得我很容易会心脏病啦。
0: 但是如果比方说啊，比方说，一个团队工作嘛，我们其实之前已经有方案一二三，
1: 嗯，
0: 之前已经说好了，好，我们就用方案一。但是不按牌理出牌，突然可能那个领导就说了，不如我们来个三吧。
2: 嗯，
1: 哦，
0: 那我可以说，其实我们已经有讨论过，而且大家应该都已经做好准备一二三的方案了。那现在临时变异。啊，可能他背后有他的这个做决定的、okay. 的理由，但是来不及先不跟大家说，我们先从一改到三。
1: 这个变，首先单单变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就是转变而已，嗯、就是你会觉得说哈，干嘛又变这样？可是如果他今天的第三个方案哦，是跟的是我。大家没有想到的一个方案的话、嗯、那我可能就会也有一种不按牌理说哈，
2: 嗯
1: 啊，
0: 之前连说都没说过的，
1: 可能他是双重打击，
0: 首先是突然改变了，
1: 对，
0: 再来就是你改的一个是我们之前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完全没有讨论过的、嗯、
1: 是没有想象到他竟然可以这么做这件事情、嗯、所以当下很多人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
2: 所以有时候可不可以说沟通或沟通的方式它也是一个重点呢、嗯、就如果他真的要改革，然后他今天如果他是跟我说啊，我知道你们已经付出了很多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只能就是临时麻烦大家来改，就会比说啊，直接这样子改吧。
1: 可是很多人，我觉得特别是领导，常常会说，因为当下他觉得说先把事情解决才是关键、嗯、所以他们有些时候就省略到了中间解释的那块。当然你要他讲这样解释似乎也没有错的，可是
2: 嗯，
1: 我觉得
0: 不要经常这样子
1: 呀，或者不要一直把这个东西挂在嘴边、嗯、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提醒你，觉得下面人不懂吗？他们懂的、啊、
2: 嗯
0: 嗯，不然就是在下面的那些下属要从经常做好心理准备，
1: 要不然你觉得你每一句话我都不相信你了，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讲的是真，什么时候讲假。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我以前看过一篇关于古人哦，怎么过七夕的？
4: 怎么过？
1: 很多习俗的，然后其中一个七月初七，有人会晒书啊。
4: 啊，晒书，
1: 对，
0: 寓意些什么呢？
1: 到了七月初七这个时间段呢，那个时候阳光比较充沛，所以呢就会拿那个书到阳光下面晒，去除那个湿气，还有除虫。
4: 只有跃跃一试的人才回答得出来这种事情，
1: 没有
4: 讲得出。
0: 他要告诉那些女生说：“哼，我家里很多书，
1: 我有学问，选我，选我，
0: 看我，看我，
1: 去鹊桥上面等我，等我。”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德明、
7: 佩芬、
6: 国贤，
7: 名人说安话。
8: 虽然听众朋友的举例啊，严格来说不一定就是属于不按牌理出牌了。像听众就说了，本来说好去吃 A 的，那半途途中就说，哎，我们去 B 吧。
1: 是。
8: 到了 B 这里呢，看到隔壁 C 啊，不错，好，我们就去 C 吧。
9: 所以大家比较有感的是临时变化了
8: 啊，临时变异。然后也有听众说，他是生活中往往那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家里的老公啦、孩子啦，很多时候就会被他惊吓，不然就惊喜哈，写习惯了，习惯了。他。听众是觉得了，生活中的计划偶尔有些灵活的改变也是不错的。
9: OK，
8: 这个我喜欢这句话。
9: 来了，我就要问这个问题了。灵活一点，是不是有些时候会变成了别人的方便？
8: 不方便？
9: 不是，
8: 你的灵活变成别人的不方便。
9: 对
8: 啊，我的意思，
9: 你可以讲说，好像做人应该要灵活一点。其实它背后是让自己可以随时改变主意，
10: 就是让别人改变，去迎合他的方便。
9: 对，他可以把它修饰的，哇，懂吗？做人不要这样死板吗？灵活一点吗？说难听一点，背后是首先你就是一个善变的人，第二你就是个没有计划的人，然后你就用这个东西来包装，
10: 而且你不为他人着想
9: 啊。对，重点是你还影响到别人。如果说今天没有影响别人，我就随便你啦，
10: 对对对对，
9: 反正你的生活嘛无所谓，谁能管？
8: 你骂人骂了很多人。OK， 先说了，善变或者是说经常改变，
9: 善变不一样、哦，
8: 并不表示他没有计划。我只可以说他在做改变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别人的不便，或者是没有想到，
9: 对啊，
8: 哎，我这样的一个改变是会影响到别人的感受，
9: 对、啊，
8: 因为别人可能之前已经做了一些计划来配合这次我们的这个安排，所以并不表示这个改变的人是没有计划的，不可以这么说，因为他可能已经想过，只是他没有说出来，
9: okay.
8: 然后临时到了当下的场合，他觉得说，哎，我们不如这样子，这个、
9: 也没错、你这样讲也没错，可是那他今天是要多生一层的去为其他人着想。
8: 是，我觉得就是你在变之前想一想你为什么要变，
9: 对，
8: 你这个改变很重要吗？然后呢你
9: 一定要变吗、不变会死吗？
8: 或者是你这样子改变其他人 OK 吗？
9: 对，
8: 因为特别是如果是一大组人，之前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那边讨论来定这个案了，那你再变的话，那你会影响到其他人，因为可能之前其他人已经是不是很开心的接受这个已经定了的方案，所以就让大家觉得很多
9: 想法。像丹尼，今天你觉得，你怎么去看说灵活一点这件事情，是不是做人真的不要那么死板？
10: 我觉得不按牌理出牌就。有好有坏吧，
8: 打牌的时候嘛，才叫不按牌理出牌。
9: 我们
10: 反而会赢哦。
9: 可能比较多讲的是关于这个灵活性这一块啦，就是变动这一块啦。
10: 我可以接受对方态度好，然后给我一个理由，我通常我都会乐意去接受他。对，
9: 很好。可能新人吧。
8: 要解释了，当然我要解释，
10: 除非是30秒之前，或者是
8: 再不然的话，你变动，你要做任何的临时改变的话，如果你是主办方的话，主办者，不要变成是你的这个改变，不要变成就是我说了就是的，应该是丢出来的时候是说，哎，我们要不要考虑这个啊？这样子，
9: 对我来说我觉得在工作。职场跟在私人对我来说，我的那个原则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是觉得工作你还是要有基本的那个，你还是要在一个基本的框架下就是做事情。所谓的基本的框架并不代表死板。我觉得很多人会把说有框架就等于死板画上等号，其实它不是的。因为我觉得在一个机构里头，因为他牵涉人太多了，如果你今天没有画上任何边边的话，我跟你讲会是一团乱的，然后下面人也不知道要怎么做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设下框架，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就是死板，因为讲真的，有些时候我们在讲到一些政策，可能影响到 全部人话，有些大家一听到框架，哦，来了来了咯，哦，就是有 SOP 了。我说其实你要深层一场，说其实这个 SOP 它在那边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必须要在的。可是我今天有 SOP， 并不代表说我要一成不变呢。
8: 嗯，我们这里说的改变啊，多数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掌握在我们的手里的。Mark 提的这个改变呢，哇，真的就是，哎，欲哭无泪啊！长途飞机突然宣布延迟或者是取消，哦，这个是
9: 这个啊，这个
8: 我要只可以默默的等待。
9: 对啊，这个我情愿算了，我就不要飞吧，这牵涉到我的这个生命哎。
8: 但是如果我够任性的话，我够底的话，我们临时换，我买另外一张机票，
10: 再买一张。
9: 可是如果说是天气与飞到同一个地区的话，天气不好就不飞，大家的这个
8: 就没有办法，就是天意啦，
9: 哦对哦。
8: 但是有时航空公司它基于种种的原因，哦，它改时间延误，或者是各自改期，哦，
9: 有。
8: 这个时候如果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 ，Why not？
9: 当然，
8: 好了，
10: 好。也有听众就说，有时候想吃的餐馆，就是去到那边突然没有营业，这也是常有的事，就要接受这种临时的改变。
8: 文少，对于这个你有些什么意见？
9: 哪个？
8: 这个临餐馆咯，去到那边了，哇，满怀欣喜的期待，我要吃这餐，然后却没有开。
9: 首先我会先查的啦。
10: 如果你查到的跟你去到那边不符合，
9: 哦，那我就会骂咯。可是一般上我查的时候我是谈谷歌嘛，那谷歌下面它实际上面有写的，他说他这边所就是呈现出来任何资讯有可能会有变动的，不，他不负责任，啊，
8: 所以你要骂的话你骂谁，
9: 就只能稍微不爽一下的就算了，能怎么样。
8: 再不然的话通常就是像我发现最近我的朋友我们约餐哦，他都会预定哎，
9: 啊，对我也是，因为不要等嘛。
8: 对你预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当天开或者是不开。
9: 也对，而且确保说有没有位置，然后就算要等也不会等太久。
10: 963
5: 天气预报。
10: 气象署预计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到33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0: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将会在明年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期间，主办第十届亚细安区域灾难应急响应模拟演习。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政辉强调，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威胁，东南亚国家必须要超越被动的救灾模式，会前瞻思维还有气候韧性融入区域管理框架。唐政辉今天在滨海湾宾乐雅甄选酒店举行的第十一届亚细安灾害管理战略政策对话会上宣布这个消息。这场配合世界人道主义日举行的对话会吸引了大约200名的政府官员、学者还有民间组织领袖出席。唐政辉在致辞时说，在灾难发生前采取行动，可以减少人道还有经济损失，为社区免于经历那种无论多少援救都无法真正弥补的失去之痛。
2: 热爱摄影的51岁退休教师刘淑媛在2024年为了找回自己的时间选择退休，随后他走遍本地大街小巷拍摄本土风情，逢年过节更是机不离手。他认为如果不在当下拍下自然灵动的画面，就无法留住逐渐消逝的文化。刘淑媛透过镜头展现人文关怀，这深深影响了妻子林瑞山。林瑞山在官兵疫情期间开始接触摄影，起初她跟着丈夫一起，看见什么就拍什么，渐渐对摄影产生浓厚的兴趣。两人不约而同地说，拍摄的最大乐趣是能够遇到有相同爱好的摄影师，通过他们认识本地常被忽略的文化传统。此外，能够了解拍摄对象背后的故事，并与他们结下深厚友谊，也让两人受益匪浅。未来如果有机会，两人也希望能够拥有更多发表作品的平台，让更多人看见在我国生活中的瞬间。
1: 六个巴士转换站将会在明年展开翻新，进一步的优化本地公共交通系统的无障碍设施还有乘客体验。这六个转换站分别是碧山、五级巴都、红山、有诺市、榜鹅还有淡比尼巴士转换站。交通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部长穆仁礼昨天在五级巴都巴士转换站接受媒体访问时宣布这个消息。翻修工程主要是提升无障碍设施，如增设育婴室、无障碍厕所以及在扶手上添加盲文点字等。这六个地点的休息室还有客服中心等员工设施不仅将会更换成冷气系统，空间还会有所翻新，以优化员工工作体验，支持前线人员更好的服务乘客。员工休息室里会新增员工专用厕所，让年长无需与公众抢厕所，有更多的时间休息。
2: 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的一家酒店发生火灾，至少9人死亡，另外有几人受伤。法新社报道，加尔各答消防部门官员说，这起火灾发生在今天凌晨，6名男性、2名女性和1名儿童获救，已经被送往医院。加尔各答是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走在红毯那一天，如果不按牌理出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看到怎么样的不按牌理出牌啊？
0: 其实一个闹失踪吗？
1: 对啊，如果说你应该来迎娶的话，你就最好给我出现啊。
0: 又或者是这个
2: 换新郎？
1: 哇、哎、哦！等一下，我讲，德明刚单单有这样的想法，就让人有点担心了。对啊，谁敢嫁给你啊？
0: 再不然的话，本来说好在这个某哪一家餐厅啊、酒店啊、办喜宴的，突然来说，哎，我们换酒店了。
3: 德明、
4: 佩芬、
3: 国贤，名人说安话，
1: 这是变得陶温了吧？
0: 没有，我在想你的那个受邀嘉宾不了怎么办？要去不要去这样子哈？
2: 所以就说，刚刚就说到不按牌理出牌，刚刚我们聊的都是别人不按牌理出牌的时候，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嘛？那现在我们就来说说
0: 出牌者。哦，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呢、啊，也是要我在沟通上了，刚才我们也提到要好好的说，
2: 对，
0: 就是当对方或者是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对方有些什么不是很支持的反应的话，就不要说你不要这么死板啦、多一点弹性啦、临时改一下，你的临时改一下 OK 不可以的咩？会死的咩？
5: 你又讲到三个字有弹性这件事情、可是我就有些时候有弹性哦，会给人一种感觉你不尊重别人呢、
0: 所以我这里要强调的就是你要这样子临时换牌的话、好好的说，客气的说、
5: 另外一种人、就是他就不要讲，
2: 他想过了但是他就不讲、
5: 他也不讲，比如说、今天我们不如去 他就不要讲了，因为他可能觉得 OK 当天我要去哪就去哪里，这样也有这样的，好像他们说、你说比如说旅行还有安排、他说哎呀我就是那种比较感觉的，有弹性一点。我今天突然觉得说好，今天我就不要出门了，我就整天待在饭店就好了。如果你的旅伴是这样，我觉得一开始你要先了解他性格是这样的，不然我跟你讲，对跟他一起去的人会要么大失所望，甚至有些时候就会很生气。比如说今天讲好说，今天我们也要可能要到就是市区以外的某个景点，那可能票也买好了，交通也安排好了，那突然的因为说哦。我是一个做事要有弹性的人，旅行嘛，放松一点嘛，干嘛要死板啊、就不要去啦。
0: 那你不去了，我自己去咯。
5: 问题是票买了，
0: 票、这个票，
2: 两个人的票，
0: 你的票你就自己浪费了。我有我的票，我自己。
5: 我刚刚有一些人搞不好就是没有，可是问题是对那个人来说，可能他原本就要有一个人陪他去的，他觉得他一个人去他怕。
2: 所以朋友之间这种情况，有时候还是要互相。
5: 对，
2: 遵守一下吧。
5: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可以说是啊，做人不要那么死板要谈。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理解是，我觉得你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你没有在尊重别人。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很好的解释了。如果你完全没有理由的话，你也要说啊，我没有理由啦，我纯粹就是想这样子。那么作为这个旅伴的话，你就下次可能真的慎重考虑要不要是他让他成为你的旅伴咯、
5: 对，就不适合一起旅行了、就这样没了，还可以做朋友啦、
0: 但是要好好说 我觉得你的给予的理由对方能不能够接受认不认同那另外一回事，但是作为一个懂礼仪的懂读过书的人就不要这样子了，
5: 也跟读书没有关系，是会不会做人吧。
0: 不管怎么样啦，就是好好做人的人就不要就好好的说话嘛。
2: 可是单单从旅行来说，你们会不会有就是确实已经安排好行程，然后前面可能几天三四天都是跟着计划走，可是到了第五天两个人起来突然发现今天真的是太累了，前面的行程排太满、怎么办？
5: OK， 我觉得只要有共识是无所谓的、只要受影响人有共识就无所谓啊、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0: 所以我们说找到一个对的旅伴、很重要，一旦找对的人的话要抱着不放的那种，
5: 包括就我们就其实当然不只是伴侣啦，包括你整个工作的伙伴啦、团队啦、然后或者说你的另一半啦、对，哇，
0: 这个职场上有时候真的是我没得选啦哈、
5: 当然啦，
0: 但是如果生活伴侣这个 OK， 我们就讲旅伴啦、旅伴可以挑可以选 对吧，但是我就觉得哈，有摩擦啊，或者是有一些意见不合，那是难免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多双方也好，或者是彼此之间哈，就是要懂得礼让啦，有时你让一点，有时我让一点。
5: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多多少少你一定要互相迁就，就是在所难免的。你不可能，因为你不要讲别人，讲自己就好了。你敢说你自己没有临时做过变化吗？突然变化，肯定也有了，不可能没有的。
0: 所以在一组人里面，或者是两个人的关系里面呢，不管怎么样的情况，不能一人堂，不能你总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
2: 嗯，
5: 对，
2: 就是还要为对方的立场着想一下。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背膀，还有

0: 天堂正义的一首歌曲。别错过 SBS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入场免费，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现金券。主要赞助有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Thom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德明、
2: 佩芬、
1: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
3: 听众说礼拜很重要，不然呢会连朋友都没得做。完全赞成。
4: 说回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哦，刚刚没有聊到嘛，说有些时候人家会临时改变主意哦，可是却告诉别人说，哎，你要随机应变吗？不要这样死板吗？对不对？或者说有些人呢，就是自己迟到了，就觉得朋友应该不要这么计较。有哎，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迟到5分钟呀，10分钟要这样计较吗？
0: 可是常常这么说的人，在他的朋友心中就已经对他有一个印象了啊，这个人就是会临时毁约，
4: 所以我常会
0: 不想跟他出去。
4: 我会常跟你讲说，外面我可以有弹性，没有问题。可是我有也要有个底线嘛，对不对？
3: 重要的就是哈，双方啊，不要指来指去。那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就不要说对方没有弹性、死板啊、不能迁就。那么另外一方呢，也不要怪对，不要指责对方。哎，你是个没有原则的，哎，你整天改来改去的，你像如地巴搭这样子的，或者是你根本都没有计划，就不要这样子还互相指责。
4: 还有就是不要一直只有别人迁就你，你不迁就别人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也不太公平啦。
3: 要变的人呢，偶尔因为随性心情哈，
4: 对，那 OK 了哦，
3: 别人可以接受，
4: 可以理解啦。
3: 你十次里面大概一两次可以，
4: 对，
3: 你不要变成哈一两次是遵守原则的，然后其余的7、8次哦，是你这么随性。
4: 同样的，我觉得死板的人哦，你不要一直很刻板。你有些时候就不用抓得那么紧
0: 啊，不要太
3: 松一点，松一点。
4: 对，我觉得就要公平嘛，你叫人家不要那么的太有弹性，那你自己也不要太死板呐、啊。
3: 对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嘛，就好像迪天龙也说嘛，人生是多变的，然后既然是人和人之间哈，它就好像一个秤这样子的，永远哈、左右的这样子摇摆着的，就是我的所谓的摇摆，不是说你摇摆不定，更多就是说双方大家都要尽量的配合。
4: 所以我们就我们今天公平一点啦。我原本总结是讲说，别把自己的随性变成别人必须替你收拾的麻烦。可是我觉得应该说，别把自己的随性或者死板刻板变成别人必须替你收拾的麻烦。因为有时候你太刻板哦，也会造成很多人很多麻烦的嘞。
3: 是。就好像我那天看到一个视频哦，就说到了，就他是拍的是一个脚踏车骑士，他就完全不动的，大家都停在那个交通灯前面的。后来有一辆脚踏

0: 来求取平衡。所以它的标题就是说人生，或者是说我们在如何求取平衡呢，就是一直在摇摆着的。
1: 嗯哼，
0: 我特别喜欢这个视频，说的真好。
1: 可是如果你看那里，其实它有更好的方法诶，
0: 双脚落地了。
1: 哦，对了，为什么不要？
0: 这是一个方法，但是生活中、人生里面很多很多的道路，很多很多的方法。其中方法就是你靠着摇摆着那个脚踏车的车头，来让你不需要双脚落地。
1: 哎，这真的，我想我一个生活很好的例子。前几天我还是，我都跟你们讲嘛，因为我们最近我们这层楼的那个洗手间不是在装修嘛，刚好两层都在装修，就是我们在三楼嘛，
0: 我们在四楼，
1: 没有，我们三楼四楼跟五楼的、都在装修嘛。我们在四楼 ，OK，Anyway， 然后我就很太刻薄，只第一个想到，那我就要再往上爬。
0: 对，
1: 可是后来于思远说，为什么不要往下走呢？
0: 是啊，对啊，我那天第一次，我那天第一次来值班的时候，好像就是在公定假日那天哈，我来值班的时候，我去上厕所了，然后发现在装修这样，我真是好日子哈，然后我就是很自然的上到五楼去，也在装修，
1: 对。
0: 我要上两层楼来上厕所吗？每次值班
1: 开始气对吗？
0: 然后我就去六楼上了厕所回来，直播说哇，下次我要每天要忍四个小时的憋四个小时哈。后来我再想想，有三楼为什么不去呢？
1: 对，所以当然可能是因为我们习惯，因为我们很少下楼，我们都是往上，所以变成一种
0: 人往高处爬嘛，自然的。
1: 可是说有些时候你只是真的是想到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也提醒我觉得有些时候也不要太过的死板了，
2: 要打开你的思路。
1: 哪怕我们觉得说不喜欢别人太随性，
0: 但是后来又发现了
1: 什么？
0: 原来我们这一层的另外一个地方也有一间厕所，因为太久没有开放了，我都忘了有这间厕所。后来应该是有其他的同事提醒了，那么这个管理层就开了这间厕所。
1: 哦，所以他平常是关着的啦，
0: 关了很久了。其实我们刚加入的时候，那间厕所开放给大家的，但是因为是完全属于纯内部的一间。
1: 你说的是这间，我懂你说什么。Anyway， 这个是内部的事情，可能听众听不懂。
0: 没有关系，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哈。

0: 一连两首 Lemon Tree 苏慧伦，之前还有辛晓琪的美丽的爱情气球。一点半，
1: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你有追踪他吗？
2: 看过他很多的得意作品哦。
0: 其实在正式场合非正式场合，即便以前他还是总理的时候，他偶尔也会在他的社交媒体上放出一些自拍啦，或者是从他的视角看事件，
2: 对，
0: 看一些场合的照片。
2: 就是除了场合呢，他也是非常喜欢到户外去拍一些大自然啦的这样的一个人。
0: 我们说的是国务资政
2: 李显龙。是的，哇，我就记得哦，好久之前呢，有一次是他和一群人聚会，然后就有人提出说要拍照，结果我们的李自正呢，他就拿起手机说我来拍，他要当那个掌镜人。
0: 他够高，
2: 是，
0: 然后手又够长，
2: 技术也非常好。
0: 我只是好奇了，没有机会看到他是用现在年轻人用的那个什么广角的吗？
2: 哦，广角0.5
0: 啊，0.5啊，还是有比较传统的我还在用的那种方式啊。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新闻也看到了这个世界摄影日，总理公署就亮出了这个国务资政啊BTS， 我们叫做 Behind the Scene 的这个各式各样的照片哈。
2: 是，就看他非常认真的拿这个手机，然后摆出不同的姿势，甚至会躺在地上拍照。
0: 连他的这个业余也好，又或者是爱好也好，也那么的认真哈。
2: 是啊，
0: 一丝不苟。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上早报，我们的这个新闻报道里面有他不同的照片哈。再不然的话，你继续跟踪他咯。
2: 是的。

0: 尤克里林的歌曲《少年游》，之前是用爱把世界连起来。1:40，准备好了没有？
1: 新闻王来喽！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我觉得有时有点对不起听众朋友，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每天要他们输入的这个英文字母代号都不一样。
1: 哦，一下 DM 啦，一下 GX 啦，
0: 一下 PF 啦，
1: 还有 DY 啦，
0: 很多哈。好，今天就让大家重新再洗牌一下哈。今天要输入的要么就是 DY 丹怡。
1: 要么就是 DM 德明。
0: 今天我们两个人来给大家出题了。标题一，
1: 在美国有一个交警假扮成植物，躲在路边检查路过开车的司机，6小时开了74张罚单。
0: 交警需要把自己扮成植物？
1: 对，
0: 需要这样子嘛？
1: 如果你开车在路边就看到旁边只是一棵树而已，其实他在默默的监督你，
0: 他就是交警。
1: 对，因为如果你看到人的话，
0: 他在打仗，我们打都以前那个步兵哈，
1: 对，
0: 要把自己我们讲 camouflage 对不对？
1: 是
0: 涂到绿绿的插叶子这样子。
1: 对，
0: 这个交警也要这么做啊？
1: 不这样他就抓不到人，真的假的呢？
0: 他抓了很多人哈，你所说的真的吗？哎，真是委曲求全。
1: 先来听听第二则，
0: 第二个标题，第二标题就是呢，有一个船员，他在南极哈。突然间鸣笛啊，鸣那个船的笛
1: 哦，为什么？
0: 就惊吓到了一群的这个企鹅，让他们吼哇惊天动地这样子，结果他被开了罚单，
1: 哦，
0: 被罚了大概$5000，
1: 因为在船上鸣笛哦，惊吓了这个一群企鹅，被开罚单哦。
0: 对，而且我们都南极的企鹅都是那种大级的嘛，大块头的企鹅嘛。所以就惊天动地嘞，让他们打扰了他们。
1: 可能违反了某一些什么海洋的一些规则。
0: 对，就保护动物的一些条例。
1: 对，很难说哦。
0: 被罚了$5000。好，到底是 DY
1: 还是 DM？
0: 到底是假扮树木在路边扮树的这个交警听起来离谱，还是这个被罚的这个船员因为他吓了南极的企鹅？
1: 发WhatsApp进来88550963。

0: 无心伤害啊。王力宏流泪守心，今天如果输入 DM 的朋友，不要流泪哈。再次说一下，无心伤害啊。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感谢你们鼎力支持。
1: 哎，今天好不容易，好多人都选 DM 哎。
0: 没有了，还好了，还好了。德力就觉得，你德力有没有对我们这个游戏的玩法有点混淆哈？
1: 是，
0: 你要选的是你认为谁说真话？
1: 对啊，你是觉得德明说的是真的呢，你就投他。因为我看到你说觉得两篇都很荒谬，但是你觉得他的更荒谬，那你是不是其实想要选我呢？
0: 不过他就选 DM 哦，
1: 他可能对，就是你的粉丝吧。再怎么样都要选你，
0: 感动，谢谢德力。很明显的，今天说真话的是丹怡。
1: 是的，我说的这一则是真的，
0: 所以真的这个交警躲在路边半树哈。
1: 对他，对他真的就是想要抓那些开车玩手机的司机。
0: 这份工钱难赚了，再不然的话就是他敬业乐业。
1: 嗯，也有可能是他喜欢 cosplay。扮成圣诞树，
0: 但是他确实的得到了取得了不错的这个效果，
1: 确实是有奇效，六个小时就对74位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因为用手机而分心的司机开出了罚单。是
0: 我们这里的交警还不至于搬树啦，但是可能有时就会稍微用一些就是一些柱子啊，遮蔽，稍微遮蔽自己一下
1: 是啊。好，那么你的呢？
0: 我们这里啊，我这里哈 ，OK， 先不是说不是在南极啦，是在北极，说的是在挪威那边附近有一个叫做斯瓦尔巴群岛的地方，它有一条法则。这条法则是什么呢？就是禁止不必要的骚扰、惊扰、引诱，又或者是追赶北极熊，这是法律规定的。
1: 是。因为北极熊也算是受保护动物了吧，你开船经过那边是不是要
0: 特别小心是而且这个北极熊啊，从1973年那是53年前呢、就一直受到这个国际法的保护哦。所以不是近来的条例，是有50多年的历史的这个国际法条例。然后呢，刚才已经说了不必要哈、不必要的去打扰它，就像这个船员这样子去鸣笛吗？你干嘛？你看，因为他看到这个北极熊在那里
1: 想打招呼吗？
0: 没有，他纯粹就是要吵醒他们，他看到北极熊他们熟睡，
1: 然后就太坏了吧，
0: 所以不必要的惊扰，或者是你去引诱它了，你去拿什么食物去逗它什么子，又或者是去追赶它，都是属于违法的。而且他们还限制了每年的七月到隔年的二月，就是这段期间哦，任何人是不能靠近北极熊300米。再来呢，如果是再晚一点，应该说我们这里再早一点，三月到六月期间是属于它北极熊的交配期，交配季节，那你要远离他们更远了。500米以内不能靠近他们。哇，
1: 所以他那个罚款是真的吗？5000美元，
0: 大概5000美元，5200多美元。
1: 所以我们要记住了啊，如果真的有到南极和北极去，
0: 南极那个我们不知道了，但是到了下次你到北极远远的哈，远远看就好，拍照就好，不必要的去惊扰、追逐或引诱他们，
1: 要爱护我们的北极熊哦。
0: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打入，不管是 DM 还是 DY 啊，参与我们的谁是新人王。
1: 是的，今天的新闻王就是 Liu and Annie， 恭喜你，新闻王。
2: 了解生活周边。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江泽民跟朱镕基领导中国的时候，主要是1990年代了，到2002年、03年左右。
4: 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跟你回去看那个时候中国经历的那些惊涛骇浪，他们在这当中怎么稳住了，包括当时候的这个通货膨胀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我们那个时候一直听到这个，后来听到这个宏观调控，听到这个软着陆，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调控的不好的话，中国的经济可能它会有很不好的一些影响，就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后来看到的这个中国的发展。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

0: 伍佰《浪人情歌》，之前有《你就是我唯一的爱》潘美辰，不管是自得其乐，还是自得其乐，还是依然自得，我们要下班去了。
1: 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星期三。
0: 是，希望我们今天的陪伴哈，让你午后饱饭过后心暖暖的。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
0: 明天自得其乐，10点到2点再见。
1: 交通方面 ，ECP 往樟宜方向在 Marine Vista 之后，这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车辆占据第一条车道。天气方面，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01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由加户基金和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 Sparkle Care 合作开设的两家活跃乐龄中心已经在淡滨尼西启用。两家中心以咖啡和茶命名，为年长者营造熟悉感，并且提供马来武术、马来手鼓等文化活动，以吸引区内更多马来同胞的参与。也是淡滨尼集选区议员的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善刚、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教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利医生以及前总统哈利马今天为新中心主持开幕。哈利马在活动上正式宣布成为加户基金的赞助人。两家中心已经在今年二月投入运营。文告指出 Kopi and Tea 这一名称组合是为了营造熟悉感和亲切感。两家中心虽然名字和地点不同，但是活动项目协调一致，经营者也希望让年长者建立起共同的社区归属感。
1: 全国工资理事会主席佘林发因为个人原因决定卸下主席职务，副主席谢福华将会接任主席。人力部今天发文告宣布这个消息，并感谢佘林发自2015年出任工资会主席以来所做出的贡献。文告说，在佘林发的领导下，工资会走过我国经济史上一些最艰难的时期，包括官病疫情。他在凝聚和维持劳资政三方对工资政策的共识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为本地员工和经济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持。今年79岁的佘林发也是总统顾问理事会成员，并担任新展集团控股、新加坡航空公司和拉萨尔艺术学院主席。新展银行发言人受询时说，佘林发将会继续担任新展集团控股非执行主席。
0: 疑似电线短路引发火患，盛港一座祖屋单位厨房起火，民防部队破门入屋灭火。议员赖天发从吉隆坡回国，直接到事发祖屋了解情况。这起火患就发生在昨天傍晚五点左右，地点是盛港芬威路 Fernvale Road 第 408B 座祖屋六楼的一间单位。新加坡民防部队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火患涉及单位厨房内的物品。民防人员破门入屋以后，使用一支水枪将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负责这一区事务的红帽桥集选区议员赖天发事发之后在社媒脸书发文说，他当天刚从吉隆坡公干回国，得知消息之后，在抵达机场后即刻到现场视察。他说，涉事单位事发时浓烟滚滚，但是屋内没人。为了安全起见，受影响单位楼上两层和楼下一层的住户都被紧急疏散。
1: 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深夜宣布推迟三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特朗普昨天深夜作出上述宣布，这项关税措施原定在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7月20号，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多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新关税，并指责加拿大在酒类、汽车和乳制品等领域对美国商品实施歧视性待遇。特朗普这一次援引了一项从未实际动用过的法律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作为征收新关税的法律基础。当时白宫称呼新关税将在8月19号生效，涵盖葡萄酒、冰球干和水泥等多种商品，但不适用于能源、钾肥和那些已经被征收行业专项关税的商品。不过在美墨加贸易协定下获得保障的商品，这一次也被纳入了征税范围。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先来听一首张学的歌《恋爱的人都一样》，之后唱响新加坡啦。来一首两位女生合唱的邓淑贤、黄桂霞在《日来峰顶上》。第二首呢是阿杜的歌《坚持到底》。

0: 28号，
1: 每天五次，两手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说
1: yes or no？
2: 到底听众朋友说 yes 还是说 no 呢？一个人吃火锅，我是觉得很 OK 了，但是另外两位搭档是觉得 no。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组数据，就是在去年呢，一人食，也就是一个人吃东西，一人食的这个经济呢，去年已经是破了万亿了。我现在整个的消费的形态呢，我们以前说吃东西就是要吃饱啊，可是现在呢，这个一人食的这个经济崛起也代表了一人食是超越了要果腹这样的基本的需求，升华呢成为一种仪式感的表达。
1: 是的，梅香就说呢 yes， 我就很多次去吃火锅一个人，因为呢自由自在的要吃什么就吃什么，点个人自己喜欢的。
2: Benny 也说 yes， 他说他曾经在北京一个人去吃过，但是呢叫的菜他吃不完，身旁的另外一桌有一个年轻人也是自己一个，还在加饭加菜。
0: 来自马来西亚的忠实听众诗云，他是说 yes， 一个人吃火锅挺好的，自在随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安安静静享受自己的小幸福。
1: 小慧就说 yes， 一个人呢也可以很自在，虽然呢不热闹，但可以让人平静放松一下。
0: No， 选 No 的听众其实也是相当多的齁。比方说6339他就说 No， 火锅本来就是适合多人一起吃，那样才热闹，自己吃吃不到很多料，跟好朋友一起吃，边吃边聊天，这才是乐趣。
2: 1149说 No， 吃火锅最好还是几个人一起吃，那才是享受。
1: 德利就说 No， 要多人吃才有味啊。
0: 哇，好多 No， 忽然间丽玲也是 No， 他说一个人吃火锅那太寂寞了，人多可以多点不同种类的食物啊，才会边聊边吃更开心。
2: 嗯，这位听众他是9872，他说 yes， 一个人也可以享受迷你的火锅，自在无拘束，如果真的想找人聊天你就开 video call 咯，边吃边聊要不给自己一些 me time 独处那也不错
1: 所以所有的听众大家都这个反应都不一样，然后 yes 跟 no 差不多平均啊。
0: 嗯，但是我觉得不只是一人食经济嘞，所谓的单独经济哦，接下来呢应该是会越来越火。
2: 是，
0: 对，包括可能是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一个人，都是可以小份哦，客制化的，比较精致一点。
2: 嗯，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唱 KTV， 一个人打保龄球，一个人
0: 旅行。
2: 哦，一个人旅行，哇，真是淘大的经济我在想有没有办法一个人打羽毛球，一个人打网球。
0: 打羽毛球比较难吧，一个人
2: 那就叫做壁球了。
0: 一个人，我也是想说你

0: 一个人你就打壁球，打高尔夫也是可以，
1: 可以哦。
2: 一个人做广播，
1: 哎，
0: 常常都这样啊。
2: 节气都一个人了，
1: 是
0: 广播不一开始就是一个人。
2: 阿明哥在佩芬还有国贤加入之前也是一个人呢、啊，
0: 所以他才叫自得其乐呀。
2: 对呀、啊，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1: 浩浩、
3: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我以前看过一篇关于古人哦，怎么过七夕的？
5: 怎么过？
4: 很多习俗的，然后其中一个七月初七，有人会晒书啊。
5: 啊，晒书，
4: 对，
0: 寓意些什么呢？
4: 到了七月初七这个时间段呢，那个时候阳光比较充沛，所以呢就会拿那个书到阳光下面晒，去除那个湿气，还有除虫。
5: 只有跃跃一试的人才回答得出来这种事情，
4: 没有
5: 讲得出。
0: 他要告诉那些女生说：“哼，我家里很多书，
4: 我有学问，选我，选我，
0: 看我，看我，
4: 去鹊桥上面等我，等我。”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九月二十七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九六三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7: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注意的是，在 PR 以往大市过了 Jalan Yunus 之后有车子抛锚， CT 以往 SLE 在过了 Amokyo Avenue 1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早些时候在 TP 以往 SLE 游出康瑞的出口处，这里看到有交通事故，请你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下午的时候多个地区包括新加坡的南部、东部和中部都可能会下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第四届印度新加坡部长级圆桌会议将在星期四8月20号在我国举行。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率领新加坡团队与来访的印度代表团磋商。外交部和贸工部在今天发联合文告说，会议将审视去年第三届会议的进展，并探讨新的合作机遇，以进一步推进落实新印全面战略伙伴路线图。印度新加坡部长级圆桌会议 ISMR 是两国自2022年起召开的高级别会议，旨在推动双方在全新及新兴领域的合作。两国轮流当会议的东道国。第一届会议2022年9月17号在新德里举行，第二届在新加坡举行，去年8月13号回到新德里举行。
2: 新加坡电子入境卡系统即将新增多项功能，包括多达19种语言选项以及扫描护照自动填写资料等。从下个星期三8月26号起，入境者可以在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网上体验升级版的服务。移民局今天在脸书发文说，电子入境卡将在 MyICA Mobile 应用程序以及官网上面推出全新的界面以及多项优化功能。升级后的电子入境卡不仅支持多达19种语言，界面设计也让浏览体验更加顺畅简便。新增的扫描护照自动填写资料功能让提交的过程更加快捷。目前现有版的电子入境卡支持12种语言，包括英文、华文、法文和日文等。移民局也提醒，通过官方渠道提交电子入境卡是完全免费的，无论入境者选择使用现有还是升级版，都是提交一次即可。
1: 新马跨境巴士业者汉达英达私人有限公司 Causeway Link 日前在社交媒体宣布，从这个星期四开始，将在奎因街和纽顿圈的跨境巴士上车点取消车上现金付款的选择。这意味着乘客在这两个地点上车的时候，不能等到上车时才在车长面前投入现金支付车票。公司首席营销官林振芳在接受《新民日报》访问的时候表示，这是公司迈向数码化转型的重要一步，旨在加快乘客的付款与登车流程。公司观察到，在不同的上车点，仍有 10% 到 20% 的乘客使用现金。林振芳强调，现金支付的票价与现金购票相同，乘客无需担心会产生额外的费用。除了上述两个试行地点，克兰芝、玉郎东、文理以及大士联路等其他上车点，目前仍可在上车时支付现金。至于在奎因街和纽顿，如果乘客仍想使用现金，还是可以在上车前通过现场的自助售票机，或是向工作人员购买公司的 Mantra Link 交通充值卡。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哈佛大学同意支付5300万美元，相等于大约6770万新元，就医学院停尸房前主管倒卖遗体捐赠者器官的集体诉讼达成和解。路透社报道，这项拟议的和解协议8月17号提交至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一所州法院。哈佛大学医学院停尸房前主管洛奇自2018年起多次盗取遗体捐赠者的器官，与妻子一同在黑市进行贩卖。除了金钱赔偿以外，哈佛医院还承诺通过网络直播形式向受害者家属发表一份声明，确认洛奇的犯罪行为是令人不齿且应该受到强烈谴责的。哈佛医学院说，从2027年到2028学年开始，哈佛医学院将设立一项资助医学生的年度奖学金，以此纪念所有解剖学遗体捐赠者。洛奇2023年被捕后，数十名受害者家属向哈佛大学提起集体诉讼，指控哈佛大学玩忽职守，对洛奇长达数年的不端行为视而不见。洛奇已经在去年的12月被联邦法官判处8年的监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
1: 庆团圆。
2: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0: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2: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上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0: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FM@sbh.com.sg。
2: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1: 我们约好见。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在谈到装修房子的时候，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就是，我装修的时候到底是要把整个过程交给承包商省钱呢，还是直接交给室内设计师帮我去安排所有的大小事宜。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问一问来自 HomeFest 的业务主管李成员，到底这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如果想要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又应该考虑哪一些方面。大家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找承包商，我应该能够省下非常大的一笔钱，这个想法是对的吗？
1: 表面上这个想法是没错的，因为你找承包商当然一定会比较便宜，可是很多人我觉得新加坡都很忙，然后时间也是金钱，然后如果你请承包商的话，通常都是你要自己设计，自己去规划，然后你要安排那个 timeline， 你也需要知道哪个东西可以要先做，哪个东西要后面做，然后你就变成很忙，你就会有比较多的压力，所以往往我会觉得便宜只是表面，隐藏的东西是自己的时间。我有朋友也是这样子做，就是自己找机装，自己找人装，可是问题出来的时候他自己也解决不了。最夸张的有一次是，好像听说他们把那个电线就是
0: 搞错，
1: 然后他也不知道，是搬他住进去后，然后
0: 开不了电啊，
1: 开得了，可是好像他的 wire 放错，然后是有一个handyman 来的时候顺便看，然后才发现的，所以这会 affect 他们的 safety。 我觉得还是让专业人士来做会比较好，你找个室内设计师，你又不用每天下去，然后他们会帮你安排，然后有问题至少你也可以找他啊。公司会担保
0: 承担那些风险什么的。
1: 对对，
0: 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有装修过的这个经历嘛，然后我自己是有聘请这个室内设计师了，但是我也想过说，诶，如果我找这个装修承包商他应该会更好吧，但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是需要协调的，就是比如说木工跟这个电工他需要协调，可能他的线要先拉，他木工才能下，所以这些细微的一些安排真的就是室内设计师会帮忙去协调的事情，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这些也是知识嘛，也是因为他们知道才可以这样做，不知道的话，很多时候我看过一种就是木工做了然后线没有做，然后你最后要自己拆，可能那时候也是 contractor 已经走了，我看过自己
0: 他们自己钻、
1: 啊、自己钻、就很难看。
0: 是，明白。但是对于我觉得啦，我相信在新加坡还是会有一些人他们是可以选择这个装修承包商去进行装修的，你认为这一群人是怎么样的 一群人呢？
1: 他们可能比较有时间，而是有时间是归有时间，他们应该也要去做多点研究，一定要研究，没有研究的话可能会 affect 他们的 safety。
0: 了解一下整个装修的过程是怎么样，它的顺序是怎么样，然后哪些东西是安全的，你一定要把它搞好，
1: 对，然后你自己把它规划出来，如果做得到的话那其实还可以做室内设计师。
0: 可以考虑发展一个副业。那在整体的费用上面，如果我们撇开说时间啊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只是来比较价格的话，承包商还有室内设计师他们的这个费用区别大概会有一个多大的区别？
1: 可能可以从几千块到一两万块，
0: 所以它其实它是能够省下的钱算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啦，只是说当你在决定之前呢，你先考虑一下自己的时间成本方面的一些事情，
1: 和知识。对。
0: 那在货比三家的过程当中，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很多人我们在去找室内设计师的时候，我们会一间一间的去，然后甚至是找上十间室内设计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和室内设计师沟通的时候，最重要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有哪些事情？
1: 最重要的不是价钱，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可能就是你要看合约里面的那个 scope of work。 可能货比三家的时候，公司 A 比公司 B 便宜，而是公司 A 的工作范围比较少，然后第二个就可能你要看他们有没有 license， 好像 Case Trust 会保护你的定金，还有可能 RCMA 他们有 causes to upgrade 这些 IDs 了，还有 HDB license， 如果你在装修 HDB 的话，
0: 一般上哪一些工作范围是必须在这个整个合同里面的呢？
1: 你跟 ID 说的时候，你想要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不想要的东西不在里面，这个是最重要。 因为每个人的那个合约都会不一样，所以也没有一个 standard 这样来讲。
0: 那在行业内，他们的装修付款进度就是 payment milestones，它是怎么样去安排的呢？比如说先是付定金，然后后面又怎么样？
1: 通常都是走 progressive payment 了，完了一个项目后，他们就后面再付。可是每个公司的 progressive payment scheme 也会有点不一样。
0: 但是基本上会分成几次去付款呢？
1: 6到10个阶段，也要看他们在装修的是什么东西，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每个人的那个也是不一样的。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江泽民跟朱镕基领导中国的时候，主要是1990年代啦，到2002年、03年左右。
2: 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跟你回去看那个时候中国经历的那些惊涛骇浪，他们在这当中怎么稳住了，包括当时候的这个通货膨胀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我们那个时候一直听到这个，后来听到这个宏观调控，听到这个软着陆，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调控的不好的话，中国的经济可能它会有很不好的一些影响，就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后来看到的这个中国的发展。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多期企业创办人马一朵分享企业转型的应对策略。
5: 需要转型的地方就是我们需要运用 AI 来进步我们的工作上的一些流程 procedures。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员工的一些误解，说 AI 会来取代他们的工作，他们是有一些反抗的。可是我们身为老板呢，其实是怎么去驾驭这个 AI 来让整个公司更有效率。我们就会主办一些工作坊之类的，我们今天让你们自己下手，把你的一些工作上的东西用 AI 来解决，让他们看到很多的可能性，他们才能觉得说，哎，其实它是有帮助的。我觉得未来整个市场会其实更有效率。如果每个人都愿意自我提升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迈向一个很有光的一个未来。
4: 团队转型，企业扬帆，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刚听到的是潘越云的一首经典《红娘》。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如果这时候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看到 PIE 网大是在过了 Jalan Yunos 之后的路段，早些时候呢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在 SLE 往 BKE， 就在往 PIE 方向的 BKE 出口处，这里有障碍物，好像积水。 PIE 往张仪在 Steven Street 的路段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出现同样的情况。而在 BKE 往 Woodlands， 在过了 Dairy Farm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也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消息。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看到新加坡的好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包括新加坡的南部、东部以及西部。今天气温是介于25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在区域资产管理与家族办公室领域竞争近期不断升温之际，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推出三项举措，以进一步巩固新加坡作为领先资产管理中心的竞争力。这包括为符合条件的基金管理相关收益提供税务豁免，推出新的对冲基金投资计划，以及在顶级专才准证框架之下增设投资管理类别。金管局今天发文告说，新加坡资产管理业目前占金融业产出的大约 15% 和就业人数的 13%， 过去五年资产管理业平均每年增长 7.5%， 规模已经接近7万亿元。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当局希望通过新措施来吸引主要资产管理公司把更多业务活动、资本配置和人才部署在新加坡，并深化本地行业能力。
2: 让年轻人以折扣价租住共享居住单位的独立生活计划三个星期前推出，如今已经有超过600名年轻国人申请，是现有名额的6倍。为配合新加坡青年计划，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与两家私人业者联合推出独立生活计划，以7折的优惠价提供大约100个共享居住单位，让21岁到35岁的新加坡公民申请租住。文社青部答复《新民日报》询问时透露，申请者来自不同的背景，大多数是单身人士。最常见的申请原因是渴望拥有更多的个人空间以及独立生活的机会。计划将根据先到先得的原则分配单位。当局也表示，申请者的种族、宗教、就业情况和收入水平等都不会作为筛选的标准。
1: 在今天中午的新德里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中，我国头号男单赛会13号种子骆建佑以15-21、21-17、21-15逆转香港选手李卓耀，在取得4连胜的同时顺利闯入16强。这场比赛之前，骆建佑与李卓耀曾6次交手，各自取得3胜，平分秋色。不过近3场比赛骆建佑取得全胜，双方上一次碰面还是2024年10月的丹麦公开赛，当时骆建佑也是以2-1逆转胜出。值得一提的是，骆建佑是2021年的世锦赛冠军，不过在首轮以2-0横扫加拿大华裔选手杨灿之后，他受访的时候说，冠军头衔已是历史，期间隔了3届世锦赛和1届奥运会，并把这一届的赛事当作是全新的比赛来拼。新加坡二号男单郑嘉恒将随后出战，对阵3号种子印度尼西亚名将佐纳丹，争取延续首轮横扫意大利选手卡波尼奥的出色状态。
2: 最后关注马来西亚方面的消息，今年已经有14807名乱丢垃圾者在马来西亚接获罚单，其中548人被法庭判处社区服务令，需在指定的公共场所进行清沟、清扫以及清理垃圾等服务。东方日报报道，马来西亚房屋以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尔敏说，自今年1月1号正式落实社区服务令以来，全国已经展开15轮的执行活动，累计服务2279个小时。截至星期一，被判社区服务令的548人当中，419人已经完成社区服务，另外129人目前仍在执行服务令。他说，社区服务令的落实可以让公众了解乱丢垃圾需承担法律责任，并提高社会的卫生意识。他也说，公共卫生的改善需要执法、教育与全民配合三管齐下，缺一不可。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4: 你好，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新英。
4: 啊，上次我摆了个小乌龙啊，农历6月初7，我怎么不知道为什么看成7月初7？哎呦，小糗了一下，
2: 提前过七夕哈、啊。
4: 可是你看，一转眼一个月就过了，
1: 一晃而到啊。
4: 是啊，今天就是农历7月初7，七夕节。
2: 七夕，
4: 你会想到什么？
1: 牛郎织女咯，
2: 嗯，
1: 七夕雨咯，
2: 情侣咯，
1: 我会想到吴宗宪
4: 啊，
1: 七夕雨下了好久、
4: 哦，不止这个吧，好像是陈淑桦也唱过一个跟七夕有关的歌曲，
1: 嗯，
4: 好像是这样，
2: 嗯，
4: 那我刚刚在网络上呢就刷到了有就是社媒了，你知道他们很多古里古怪的东西，
2: 嗯，
4: 他说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为什么七夕要在七月呢？
2: 为什么七夕要在七月？
1: 起草节就在七月初七、
4: 啊，对呀、啊，我心里就在想，
1: 事件就发生在那一天、啊。
4: 那个传说就是牛郎织女就在七月初七、啊
1: 这个问题跟问你为什么生日在这一天是一样的。
4: 然后他自己有个答案的
1: 啊，
4: 这个在当然这个是搞笑的
1: 啊。
4: 百无禁忌啊、
2: 嗯，
4: 他说因为农历七月嘛，然后七夕有时候是情人节嘛、
2: 嗯，
4: 所以就是鬼话连篇，
1: 就情人节是鬼话连篇的时候。
4: 他的意思是说，那些说甜蜜蜜的话的人，
2: 嗯、
4: 其实是鬼话连篇。
2: 他好悲观哦，怎么办？
4: 啊，不过别人就会问你、嗯、啊，那你的七夕要怎么过呢？
2: 怎么过啊？
4: 嗯、
2: 啊。借过，借过。
4: 为什么要借过？
2: 就绕道而过啊，没有再过啊，就借过、啊。
4: 网络上还有人讲说杨过嘞，你要借过。
2: 杨过，你问我怎么过吗？我就借过、
4: 啊。对呀、啊，你借过也可以，路过也可以，经过也可以，
2: 绕过
4: 也可以。就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说穿过了，
1: 穿过，
4: 穿越，
1: 不是穿过七夕雨咯？
4: 哦，
1: 要很瘦才可以啊。
4: 哦，这样子啊，你是穿过雨跟雨丝的中间、啊啊。
1: 对。
2: 有些人会想要飞过，你知道哪一些人吗？
4: 啊，
2: 就是单身的人，他们很想要飞过今天。
4: 哦、
1: 七夕听过，就是自己没有甜蜜过、浪漫过，我只听过这个传说。
4: 那为什么有人试过呢？试过的意思是什么？
1: 曾经爱过，
2: 然后分手了喽、哦。你为什么要这样？要戳穿人家？
1: 还有错过
4: 哦。
2: Oh no，OK，、
4: 啊、你就放过他吧，放过、躲过、闪过，啊，难过
1: 哎。哎呦，
4: 啊、哇。
2: 哭过，嗯，
4: 不过我又刚看到了一个哈，我还蛮喜欢的，
1: 嗯，
4: 他说别人问嘛，你的七夕怎么过哈、
2: 嗯，
4: 他给你一首歌名，那、
1: 啊、
4: 英的歌，四个字的，啊、什么过？
2: 喂，你在考他还是考我？
1: 想不到哎、欸，
4: 一笑而过
2: 哦。
4: 我还蛮喜欢的，
2: 挺贴切的。
4: 对，你就一笑而过嘛。如果你没有情人，有什么怎么过？就一笑而过，
1: 嗯，
4: 也不用难过，
2: 对，
4: 也不用借过。
2: 也不用绕过，更不用飞过。
4: 听过也可以了，那你就一笑而过，
1: 一笑而过，
4: 对吧？
1: 果然不错哎、欸，
4: 是。所以我刚刚看到这个，我就说哇，他讲一笑而过，这个高情商
1: 也是放过自己了哈、
4: 啊。
1: 来，给你一笑而过，
4: 你还要放过哎、欸、你。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提醒你 McPherson Road 往 PIE 过了 Woodsville 隧道第二和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大石过了 KP East Coast Park 第五条车道， CT 往 SLE 过了 Amokyo Avenue 1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3: 你好，我是金云。
4: 大家好，我是欧武义。今天来到的这位女歌手呢，她已经离开我们了，她是唐娜。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喜欢唐娜，可是唐娜呢，我翻查所有的这个作品里面哦，她跟涂颖老师真正专辑的合作就这一首2001年的新娘，就真的就这么101首。我感觉中好像有很多首，后来原来我知道，后来唐娜开了一两次的演唱会，里面的编曲全部都是涂颖老师帮他做的编曲，所以我一直以为前面以前他的那些抱紧一点啊，那些歌都是涂颖老师的，不是，原来就是其他人编曲的。不过在演唱会的现场版本都是涂颖老师帮他重新帮他编曲的。那今天要讲到的这首歌《新娘》呢，这个算是唐娜相当后期的一首代表作了。好，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涂颖老师跟唐娜合作的这首，算是一首很 K 的情歌《新娘》。

0: 歌拌饭。
1: 金良这首歌据说也是真的为他量身定做的哈。
2: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觉得说，诶，我感觉中他们两个好像合作了很多很多次。后来再去看一下，哦，没有。不过从了新娘之后，后来唐娜在2007年的时候在台湾的一个演唱会，整场的编曲也是秃鹰老师帮他做的。嗯，好，今天介绍了唐娜之外，再介绍另外一位也是很久没有在荧光幕前出现的女歌手，她叫许慧欣。想到许慧欣，大家都可能会有一个印象，是在当年她在雪狼湖第二次的时候，她担任了雪狼湖的女主角，当时引到大家的注意。所以呢，在2002年的时候，其实许慧欣当时就有这首算是在流行榜上有留下一个记录的歌曲《快乐为主》。那时候里面有一首歌曲《第一个找你》，这首歌曲呢就是秃鹰老师帮他做的。这首歌曲呢基本上算是一个中板偏快的歌曲，我们一起欣赏这样子的歌曲《第一个找你》。

0: 许慧欣，我若没记错的话，他好像是一个芭蕾舞蹈员。
1: 他有舞蹈底子啦，他倒不是真的是一个芭蕾舞蹈员，但是他有非常深厚的芭蕾舞蹈的底子。那其实很多人也知道，许慧欣后来有个妹妹也出来唱歌，可是就只出过一张专辑，然后就没有了。许慧欣这几年忽然间，他已经嫁人了，然后生了小孩了，然后现在这几年他有一次在一个慈善的公益活动上面，他有亮相了一下，他保养的还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气质还是非常的优雅。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好像有一些路段呢，是因为下雨的关系，道路湿滑。走些时候，在 PIE 往张仪过了 Steven Street 之后呢，就看到有积水的状况。另外是在 McPherson Road 要往 PIE 过了 Woodsville 隧道之后，第二和第三条车道上有交通事故。一些路段有车子抛锚，不客气马路往市区过了 Kampong Java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PIE 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3的路段 ，PIE 往大市再往 ECP 方向 KP 一这里。第五条车道因为车子抛锚回堵到了 Jalan Yunus 一带了。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吃三文鱼，有一些就是吃 sashimi 的三文鱼刺身，那有一些吃的是 smoke 烟熏的三文鱼，很多是挪威来的。在 next 的 shimpachi， 你们有一个是 salmon set， 比较厚切的上菜，哇，是不是烤过头了？看起来有一点干，但是吃不会哦。Chef Melvin，
3: 对，这是非常特别的。除了火炭的帮助之外，因为我们特别把这个鱼厚切，保持它的湿度和它的肉质在里面，所以烤起来看起来外面是有一点焦了，可是里面其实是柔软而且多汁的。
2: 刚才跟我讲日本人就喜欢吃不是太肥的鱼，我就有点吓到了，他们不是很喜欢吃 Wagyu 吗？
3: 啊，当然不同人的不同口味。刚刚你吃的这个厚切的鱼，它叫做 Silver Salmon 银鲑鱼，它是蛮特别的，在新加坡应该很少见，至少我没见过。银鲑鱼它是其中一个品种，脂肪会比普通挪威的三文鱼更加少，可是它的肉的风味，它的鲜味会特别高，日本人非常喜欢吃。
2: 这个鱼也是日本来的？
3: 对，都是日本来的。
2: Chef Mabit， 这些鱼包括了你讲沙巴风干呢，这些当然就是冰鲜过来，那你们在烧烤的时候需要给他们加什么腌料吗？
3: 大部分是不需要加腌料的，只有小部分如果是没有经过他们制作的话，我们就有加，只是加少许的盐，我们尽量保持它原有的风味。
2: 加盐是调出它的鱼的鲜甜？
3: 对，海盐，不是用普通的盐。
2: 这个 salmon， 如果你喜欢吃三文鱼的可以试一下。还有什么我没有吃的你建议我下次可以来试一下的？
3: 非常特别，有一道菜在日本的新八季你吃不到，这是我们强烈要求我们新加坡本地的新八季可以推出这道菜，就是鳕鱼。我们知道新加坡人很喜欢吃鳕鱼，商量了过后我们推出了这道菜，和他们一起研发出来。
2: 但是做法呢？
3: 做法我们是依循他们的指导和他们的做法用在鳕鱼身上。有两个菜单是关于鳕鱼的，一个是盐烧，普通的盐烧，另外一个就是用味噌把它腌过后。这个做法也是根据他们的要求。
2: 在日本的寻巴区他们是没有用鳕鱼，但是有用味噌来做的菜。
3: 他们有一道菜是用三文鱼来做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做在鳕鱼上，然后推出这道菜。因为新加坡人喜欢吃鳕鱼，
2: 鳕鱼本身是带油脂，炭火的上下加工，把那个油脂烧出来又滴到了炭上面，又化成了烟熏，把那个鱼肉的风味加强了。
3: 对，炭火烧烤就是除了烤还有烟熏这两样，把它美味尽量大化。
2: 你要先放上下层的炭火，炭火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给它烧热嘛？需要多长时间？
3: 其实因为我们有特别的用具，所以大概需要半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炭火准备好。
2: 你们是全天营业吗？炭火是不熄的，那个火是不灭的？
3: 对，炭火不熄，
2: 直到晚上。
3: 直到晚上，对。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我以前看过一篇关于古人哦，怎么过七夕的？
5: 怎么过？
4: 很多习俗的，然后其中一个七月初七，有人会晒书啊。
5: 啊，晒书，
4: 对，
0: 寓意是什么呢？
4: 到了七月初七这个时间段呢，那个时候阳光比较充沛，所以呢就会拿那个书到阳光下面晒，去除那个湿气，还有除虫。
5: 只有跃跃一试的人才回答得出来这种事情，
4: 没有
5: 讲得出。
0: 他要告诉那些女生说：“哈，我家里很多书，
4: 我有学问，选我，选我，
0: 看我，看我，
4: 去鹊桥上面等我，等我。”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1: 之前让你听到了张浩哲的歌，
6: 哎，看我，看我，听我，听我，哎，这个是一首歌，看我，听我，
1: 看我，
6: 看谁，看谁，看谁，
1: 看张浩哲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艺人歌手。哎、
6: 其实真的，这次的这个那些年的歌声呢，真是让我等到了，我等到了张浩哲，等到了马玉芬，
7: 哇哇哇！那些年的歌声演唱会是在11月15号礼拜天晚上五点，是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等一下告诉你买票的详情啊。那这次有谁呢？刚才也提了几个人名字，哇，我看了那个歌手
1: 阵容，
7: 不讲歌单，因为不知道他们唱什么歌。歌手的阵容，哇，最吸引我的就是陶晶莹，还有游鸿明，
1: 还有赵咏华，
7: 还有马玉芬、
1: 张浩哲，还有王瑞宇。
6: 还有说到张浩哲的话，真的有很棒很棒的歌曲嘞，比如说那个《不是我不小心》，还有《走吧朋友》。
7: 天哪，你到底什么事情这么不小心？
6: 还有
7: 从以前记到现在，
1: 这些歌手其实都是跨世代的，对不对？
6: 对，
1: 所以他们同台应该会很精彩。
7: 像陶晶莹，她不是就是以唱歌。怎么讲？
1: 他不是科班出身吗？
7: 对，也不是。他
1: 也是歌手。
7: 他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是出唱片的。
1: 哦，然后他才转去做主持。
7: 那个时候他戴了很大的那个眼镜。然后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那首歌。
1: 多才多艺。
7: 是，后来他就
1: 走路去纽约。
7: 小燕姐嘛。小燕姐就发掘到他。然后哇，他作为一个主持人非常棒。好，要买票吗？
6: 当然要。bookmyshow.sg。
7: 要赶快买哦 ,bookmyshow.sg。
1: 是963好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接欢的全新的自己。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留意在 KPE 要往 TPE 过了 Butley Road East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早些时候在 PRE 往张仪过了 Jalan Yunus 的路段，第一条车道有交通事故，回堵到了 KPE。另外在 Bukit Timah Road 要往市区 Kampong Java Road 的路段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有车子抛锚。BKE 应该是 Bukit Timah Road 要往 Woodlands 在过了 Scotts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因为到了工程影响交通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
1: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全岛多个地区都在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将在明年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期间主办第十届亚细安区域灾难应急响应模拟演习。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强调，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威胁，东南亚国家必须超越被动的救灾模式，将前瞻思维与气候韧性融入区域管理框架。唐振辉今天在滨海湾滨乐雅珍泉酒店举行的第十一届亚细安灾害管理战略政策对话会上宣布这个消息。这场配合世界人道主义日举办的对话会吸引了大约200名政府官员、学者以及民间组织领袖出席。唐振辉在致辞的时候说，在灾难发生前采取行动，可以减少人道和经济损失，让社区免于经历那种无论多少救援都无法真正弥补的失去之痛。
2: 最新一轮拥车证公开投标当中，三大汽车组别成价全面上扬，中小型汽车组成价连续两轮下跌后，这轮投标回升破128,500元。八月第二轮拥车证公开投标活动今天下午结束，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 A 组成价上扬4611元，报128,501元。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成价上扬1091元，报131,001元。一般用于注册 B 组汽车的公开组一组成价也上涨4000元，报135,000元。这是一组成价连续五轮上涨。电单车组 D 组成价也涨798元，报11301元。这是 D 组成价连续四轮上涨。货车和巴士组 C 组成价则跌1543元，报90002元。
1: 南洋艺术学院工作室内的空气处理机组起火，有50个人紧急疏散，所幸没有人受伤。事件发生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地点是名古连街的南洋艺术学院 NAFA。 根据热心读者提供的照片，学院外的马路旁可以看见3辆消防车，不少路人在旁围观，现场气氛紧张。新加坡民防部队受访的时候证实事件，发言人说，火患涉及一楼一间工作室里的空气处理机组，消防员使用一支水枪灭火作为预防措施，当局也疏散大约50个人，没有人在事件中受伤，失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2: 66岁阿叔与室友争执时用镜子打对方，扔风扇，甚至将杀虫剂喷上打火机制造火焰，导致室友右手以及前臂二级烧伤。阿叔最终被判坐牢6个月又1个星期。被告欧永顺面对7项控状，包括蓄意伤人、恶作剧纵火、恐吓、鲁莽行事、偷窃等，他承认当中的3项与上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虑。根据案情，被告与陈姓的受害者当时住在物理连道第 208A 座的租赁组屋单位。控方指出，考虑到被告使用的危险手段，而且事发地点是一个密闭空间，导致火势蔓延的潜在风险是不容忽视的。不过，控方只考量到被告及早认罪，也患有轻度严重抑郁症，这导致他的挫折感及易怒程度增加，降低他的自我控制以及约束能力。但评估显示，他仍能够理解自己行为的错误以及违法性质，要求判处他5个月至6个月的监禁。
1: 接着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新华社报道，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昨天在社媒发文说，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所学校的门前星期一发生爆炸，至少有42名未成年人受伤，伤者年龄在9到14岁之间。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对受伤儿童和家属表示慰问，并呼吁阿富汗政府查明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同时强调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爆炸发生的时候，学生们正在离校，其中多数为女生。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这次的袭击。阿富汗媒体引述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的话说，报道爆炸可能是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或与它有关联的组织实施的。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会儿马上要进入的是今天的这一段唱响新加坡啦。今天会出现的是哪一首歌曲呢？今天一整天我看所有的歌单下来有一个特别的感触。
2: 怎么样？
1: 就是除了我们经典的新谣歌曲，我们常看到的一些写词写曲人之外呢，其实后期有蛮多很年轻的音乐人，他们写的词他们写的曲呢，其实也受到很多的一些歌手的关注。
2: 他就变成了新加坡流行音乐嘛。
1: 没错，很厉害的歌手或音乐人。
4: 笨小孩
5: 笨小孩
6: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啦。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3: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2: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4: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5: 在新加坡的歌曲当中呢，乌氏情歌应该是很有代表性的。
6: 你讲乌氏情歌的时候，我会想，乌氏好像蛮多人的，有乌氏导演，也有乌氏艺人。
5: 是是是，说到这个巫启贤呢，相信呢，可能我们的听众当中很多在念中学啊高中的时候啊都哼唱着他的情歌，跟他一起受伤
7: 青春，
5: 跟他一起受伤，跟他一起。
6: 第一首我们要播的是邢振华写的词，黎沸辉写的曲，巫启贤和巫启贤
7: 唱
6: 独唱啊，没有人合唱，独唱。
5: 是后面的一首歌曲呢，则是梁文福写的词，潘协庆作的曲
6: 啊，潘越不是潘越元。
5: 潘美辰
6: ，你看我就老是把两个阿潘搞在一起，是他哥哥潘协庆，
7: 这首歌是陈洁仪演唱的。

0: 月二十到八月二十八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九六三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刚刚我们在播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在聊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同事在聊哦，这首歌还有写词的人唱歌的人作曲的人？
4: 有嘞，我心里一直在回想当时我跟着吴启贤是什么时候哦，他那个时候的情歌都是很惨的。那有人说因为他是一个就是用情很深的人，所以他写的情歌很刺痛的、
3: 哦、啊，我一直在讲潘协庆跟他妹妹潘美辰
5: 我们还在研究他的发型
3: 美辰的发型。
4: 对，我当年在念中学嘛，然后我有很多同学，就是女生哈，很帅气的女生，还蛮多个会剪这个发型的。
3: 是，那时候很流行，在听众应该知道，你去那个美发院啊，有几张海报，其中有一张就是潘美辰的发型，
5: 毕竟很前卫嘛，
4: 是很帅气。
3: 嗯，
4: 潘美的歌。啊、潘美的哥哥
3: 的哥
5: 哥
4: 写的一首歌
3: 看月亮
4: 看月亮。今天在八点十分的时候呢，也会有另外一节的唱响新加坡啦，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4: 请你注意在公路上的状况，小心驾驶，留意在 Pioneer Road 要往市区过了 Tuas West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车子抛锚，早些时候在 Yishun Avenue 2往 Ring Road 在 Avenue 1的路段之后的第二条车道，还有 Woodlands Road 往这个 CHKPT 在过了 KJ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上呢有交通事故。
7: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四到五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十一月七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每天都是一个新学习，刚刚讲到了 Woodlands Road 往 CHKPT， 然后安娜瞪着眼睛看着我，你讲的 CHKPT 是哪里？大家 Woodlands Road 要往关卡的方向，是在过了 KJ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是有交通事故的、Checkpoint
5: 缩写啦，缩写。
4: 还有我们三个当中有一个聪明的
5: 没有，我是搜网络上
4: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

0: 空气有烟霾啊，等一下我们会提一下啊。我们讲大部分的咳嗽其实不是感冒就是流感所引起的，
1: 嗯，
0: 有一部分是因为气喘，还有过敏性鼻炎啊，我们有鼻窦炎的人哦，我们鼻涕会倒流嘛，
1: 对
0: 啊，还有一个哎要注意哦，胃食道逆流也会，
2: 嗯，其实咳嗽这个举动或者是这个现象吧，这个怎么说，
1: 情况
2: 、它是我们人体清除呼吸道异物的一种反射，所以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识别咳嗽的原因以及类型，才可以对症下药。
0: 一般有些人说啊，我要看我有没有痰，咳了有没有痰啊，那有一些是没有痰的，就是干咳，
1: 嗯，
0: 他可能要特别注意环境的保湿啊，还有让你的喉咙湿润。
1: 嗯，那如果呢是因为有痰的这个湿咳的话呢，你要先到那个胸腔内科去检查了，要排除那个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肺炎，如果检查的结果没有异常的话，你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其中一个是可以找中医来诊治，可以从那个我们讲痰湿蕴结的这个角度来切入。
0: 是因为你有时候去，好像我今天早上去看牙医，
1: 嗯，
0: 你就会听到一些年长人士，他们比较容易干咳，不然就是带痰的咳，嗯，那有一些带痰的咳，你又听得出他的那个痰好像是
2: 卡着
0: 蛮浓的感觉，是真的要注意，啊，那我们刚才讲嘛，比如说有几个情况你记得吗，前几年就是冠病疫情啊，
1: 嗯，
0: 冠病疫情之后很多人就讲，哎，我是痊愈了，可是，啊，我好像一直在咳，很多人是这样讲，
1: 嗯，
0: 那原本就有鼻敏感的更容易干咳，
1: 嗯，
0: 比较有，当然你要还，如果你不确定还是要检查了，不过大概有几个主要的原因，包括了鼻涕倒流，还有就是呼吸道变得比较敏感，我觉得呼吸道变敏感应该是很多人都有同感的，
1: 嗯，对，
2: 也有一些人会出现比如说咳嗽型的哮喘啊，或者是刚刚提到的就是胃酸倒流的情况，
0: 嗯，是。那如果最近不是说啊，空气的烟味比较重啊，
1: 嗯，
0: 如果是烟霾真的很浓的时候来的时候，它引起的咳嗽呢，你要真的注意少出外，还有少剧烈运动，这个是必要的。嗯，
1: 对，
0: 窗户要关好。如果是那个 PSI 指数很高的时候，还有就用这个空气净化器。
2: 嗯。同时我们也可以多喝一些温水去保持这个咽喉的湿润啊，
1: 嗯，
2: 也可以适量的去喝一些比如说罗汉果，或者是用温盐水去漱口，缓解任何的这种喉咙痒痒的症状啦。
1: 是有一些食物呢是对一般的咳嗽呢有缓解作用的，像比如说如果有咳嗽的话呢，这两样东西我会放在一起，
0: 什么
1: 蜂蜜跟白萝卜。
0: 哦 ,OK,嗯，我们先说这个蜂蜜啊，先注意的是一岁以下的 baby 啊，婴儿是不适宜用蜂蜜的，哦，
1: 嗯，白萝卜它可以消炎嘛，可以缓解喉咙的肿胀，同时呢它当中有那个硫的成分可以止咳，你可以把那个白萝卜切成大概是1公分的方块，然后呢跟蜂蜜一起腌制，做成这个蜜制白萝卜，很好吃嘞。哦，那个白萝卜干啊，给它脱水之后啦，有点像白萝卜干，有点微辣微辣的感觉，
0: 是不是有点像日本餐的那种感觉啊？
1: 不是，它不是变成酸的，就是那个白萝卜有一点点辣辣的感觉，哦，但是那个蜂蜜喝了之后真的很有舒缓的作用。
0: OK, 那很多人知道可以吃一点梨，特别是水梨，
1: 嗯，
0: 中医就认为水梨是可以清肺润喉嘛，减少痰液的生成，因为水梨有很多水分，
1: 嗯，
0: 也含有钾、维生素这些营养素，对于如果是感冒引起的喉咙干痛是有很好的一个舒缓的作用，
1: 嗯，
0: 不过要注意了，通常中医就会提醒你啊，如果你是这个叫肺寒型的，就肺寒型的一个咳嗽，因为痰是很清晰透明的，就不要再吃寒凉的，就不适宜吃梨子了。如果哇咳了很久或者是热咳，哎，有一个做法，你可以把梨去蒸熟之后吃那个梨，
2: 它这样子会比较温和啦，除此以外还有就是柳橙，大家都知道说，哎，它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嘛，可以预防感冒，然后呢它的行气能够化痰改善咳嗽，如果有痰的话它也可以改善整个情况啦。
1: 嗯，
0: 像我们讲柳橙还有橘子，你觉得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啊？
1: 柳橙跟橘子，
0: 就对，有时候我也分不清，哎， 柳橙
1: 橘子的皮好像比较薄一点
0: 哦。嗯，那台湾朋友很通常就把柳橙叫柳丁嘛。
1: 嗯
0: 啊，那一般我们就说啊 ，orange 啊，就橙嘛。
1: 嗯，
0: 就是一样是我们讲维他命 C 是很多的啦哈。嗯、OK， 但是也有听过一些人家说，嗯、哇啊，你咳嗽了，你还吃橙啊，不好啊。哦，但其实应该要分不同的类型啦、嗯、
1: 对。

0: 有人说那个橙哈，它不是有一层白白的那个膜吗？
1: 啊，那个
0: 其实那个
1: 纤维
0: 是很好的纤维来的了。
1: 是是，那个是蛮好。就我们过年年干是络嘛，我们叫络啊，那个白色的络是要吃。哎，梅子不错啊。
0: 生津止渴，增加你的唾液，改善口干的情况，也可以止咳，但是属于那种非感冒性的咳嗽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了。
1: OK， 哎，我还真的不知道，原来香蕉也可以。
2: 哦，香蕉又出来了。
1: 哦，香蕉很好用。用哈润肺止咳，对于无痰的咳嗽的患者啊，其实是可以的，就是说不要有痰，还有那个木瓜也可以啊，
2: 对，它可以润肺，然后止咳，对感冒的咳嗽啊，或者是气喘性的咳嗽以及肺燥咳嗽呢，都是有帮助的。
1: 那我们来讲一下那个白白色的柿子，是干品的那种。过年的时候不是有很多人
0: 对，
1: 有时候会跑去买、
0: 哦、最喜欢的柿饼。
1: 对，柿饼其实是有助于润肺止咳化痰。那个柿饼的表面不是有白色的柿霜嘛？其实很多人觉得说，哇、哦，那个要洗掉，其实不应该洗掉啊。这个也是跟那个白色的橘子的络哈、是好像有那种异曲同工的作用啊。它就是能够生津，能够润。润喉是有帮助的。
0: 还有生姜茶，如果是因为这个胃寒、鼻涕、流鼻涕的情况啊，就我们讲的寒咳啦，你可以喝大概300毫升的温热无糖生姜茶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你喝了之后，你可能会发现有发汗，发汗是好的哦。
3: 身体会说话，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Lorne 高架桥往 Brattle 在 Lorong 6 Topayo 以及 Upper Thomson Road 之间，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 以及 Buona Vista 之间，还有就是 PIE 往樟宜在 KPE 的出口处交通是拥堵的。最后看到 AY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Avenue 6 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要提醒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

0: 欢迎你来到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的职场新机会。现场呢，除了能够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够与 Krista Lim Langer、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的交流，掌握求职技巧和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
1: 参展的机构呢，就包括了 ATOS Holdings， 还有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 以及 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
0: 入场是免费的，可是要提前的在网上注册，网址是 sbh.sg/careerexpo。
1: 活动的赞助伙伴包括了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还有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0: 以上的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2: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2: 欢喜总结每一天。一样是来看新民日报，而且今天要跟你说的是新民日报打假
0: 哦。打什么假？
2: 大家现在有注意到中国爆红的动画片牛来？
0: 其实我还真的不知道嘞，
2: 哦，
0: 我是看了这个新闻才知道。
2: 我是在网络上先关注到他的，因为他们就说哇，这个牛来
0: 很丑，
2: 很丑，很粗糙。可是就因为他粗糙，所以就爆红了。
0: 嗯
2: 啊，就很多人说啊，现在有看 AI 的东西太精美了，我已经没有感觉。我喜欢看手作，就一般让我们讲手作的东西就比较比较没有那么完美。
0: 我看新闻里面他说，很多观众是抱着要亲眼看到底有多烂的好奇心，
2: oh, okay.
0: 去看这
1: 到底有多不完美。
2: 可是为什么说新民日报打假呢？
1: 啊哈，因为呢，最近呢，如果你发现到的话，可能你收到了啦，有海报告诉你说呢，他要来新加坡了，牛真的要来了。
2: 哦、oh, ，真的吗？
1: 假的。
2: 哦、oh, ，所以新民日报的记者就去走访，就发现到。假的，假的，假的！
1: 牛没有要来，
2: 对，哎，不过不排除将来会来，啊、因为
1: 听说还没有要来
2: 啊、因为很多片商很有兴趣，想要把它引进新加坡，所以现在牛来在中国是卖的挺好的，票房很好。那我非常的好奇，我说为什么叫牛来？牛来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查了一下，原来这个动画电影牛来啊是有两层意义的。一个呢是在剧情里面，牛妈妈给刚刚出生站不稳的小牛起的名字，
0: 它的名字叫牛来
2: 啊。
0: OK，
2: 那鼓励这个小牛，哎，牛来站起来。哦，这样的意思哦，然后再
0: 确实粗糙。
2: 哎，你别这样说啊、
0: 哦！好好好，
2: 那么在戏外呢？哎，因为他牛来牛来哈、啊，就有谐音牛市来，所以很多人就很期待，说好名字，
1: 需要牛市来啊！现在的情况、
2: 哦，但是我跟你讲，牛来目前还没来，还没来新加坡，
0: 希望接下来会来
2: 啊！
1: 你可以翻一下《新民日报》第五版，
2: 哎，不止第五版哦，它还有。相关的一个
0: 后续报道是吗？
2: 不是，娱乐版有更多、被指是烂片，力压奥斯卡巨制《牛来》逆袭，预测票房破1亿人民币。娱乐版第十一版，
1: 看看它到底有多牛。963好时光，好歌，好
3: FM。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 왜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江泽民跟朱镕基领导中国的时候，主要是1990年代了，到2002年、03年左右。
2: 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跟你回去看那个时候中国经历的那些惊涛骇浪，他们在这当中怎么稳住了，包括当时候的这个通货膨胀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我们那个时候一直听到这个，后来听到这个宏观调控，听到这个软着陆，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调控的不好的话，中国的经济可能它会有很不好的一些影响，就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后来看到的这个中国的发展。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台湾 boys 的一首歌曲《爱我好吗》，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注意各方面的安全。PR 一网大事，在过了 Palaba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呢，看到有交通事故。另外是在 CT 隧道往 SLE 过了 Merchant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同样有车祸。Pioneer Road North 和 PR 一的支路之间交通灯失灵了。Upper Thompson Road 要往 SLE， 在油竹康 Road 和 Jalan Tow Dock 之间的路段也是车多的。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全岛有些地方还在下小雨，但是迟些时候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理工学院推出新的网络安全计划，协助中小企业加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同时让学生参与网安工作，累积实战经验。新措施预计可以让超过180名学生和50家中小企业受惠。新加坡理工学院今天推出企业网络安全评估与安全运营中心实验室计划，在这项新计划下，新加坡理工学院将成为本地首个获新加坡网络安全局旗下网络安全服务监管办公室的许可，可提供渗透式服务的高等教育学府。渗透式是指透过模拟黑客攻击，找出电脑系统和网络中的安全漏洞，让企业能够在真正遭受网络攻击前及时修补，强化防御。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刘杰敏今天主持推介仪式，他致辞的时候指出，网络安全已经不再仅是资讯科技部门的职责，它影响着企业能否持续运营和客户以及公民对数码服务的信任，并日益影响着新加坡的韧力。全国职工总会、保健服务雇员联合会和 ALPS 医疗保健供应链管理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委任 ALPS 为医疗保健领域首个领头羊企业，协助公共医疗保健供应链上的100多家中小企业提升员工技能，推动企业转型以及加强可持续发展，预计有大约2500名员工将会受益。ALPS 医疗保健供应链管理公司是新加坡公共医疗保健领域的综合采购与供应链机构。通过这一项合作， ALPS 将会发挥领头羊企业的作用，加强员工队伍的能力，加快企业转型，并推动整个医疗保健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这项合作将通过职总的企业培训委员会计划，协助供应链上的企业落实转型项目，包括提升生产力、重新设计工作以及提升员工技能。新加坡电子入境卡系统即将新增多项功能，包括多达19种语言选项以及扫描护照自动填写资料等。从下个星期三8月26号起，入境者可以在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的官网体验升级版的服务。移民局今天在脸书发文说，电子入境卡将在 MyICA Mobile 应用程序以及官方网站上推出全新的界面与多项优化功能。升级后的电子入境卡不仅支持多达19种语言，界面设计也让浏览体验更顺畅简便。新增的扫描护照自动填写资料功能让提交过程更快捷。目前现有版本的电子入境卡支持12种语言，包括英文、华文、法文和日文等。移民局也提醒，通过官方渠道提交电子入境卡是完全免费的，无论入境者选择使用现有还是升级版本，都是提交一次就够了。国际新闻，美国29州联合起诉科技巨头 Meta 旗下社媒平台脸书和 Instagram 刻意使产品容易让儿童上瘾的官司，星期二8月18号开审。检控官宣称，这起官司涉及公众健康以及危害儿童的市场行销，利用儿童的大脑运作进行剥削。在开庭陈述中，加州的检察官将 Meta 的商业模式描述为旨在诱导用户上瘾，尽可能长时间留住用户，搜集数据，然后向公众隐瞒真相。 Meta 的律师承认，部分用户在使用这些应用时确实有过负面的体验，但辩称公司已经努力开发各种工具来帮助他们。另外， Meta 前工程总监作证的时候则称，在脸书成立初期，目标是尽快地将产品交到用户的手中，安全或防护措施往往是事后才考虑的问题。 Meta 之前称可能面临高达 1.4 万亿美元的罚款，起诉方则称要索偿金额可能会接近2000亿美元。伊朗武装部队警告波斯湾国家不要协助美国军事行动，称这种行为等同于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西就说，这么多的 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地区基地，东道国却毫不知情，不太可能。波斯湾邻国曾经发表各种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自己的领土对伊朗采取行动，但波斯湾国家应该明白伊朗对当前的情况了如指掌。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28号对伊朗开战以来，伊朗已经多次对波斯湾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报复袭击，并且指责邻国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对伊朗实施打击。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从爸妈不在家到热带雨，再到我们不是陌生人，陈哲艺导演有了什么样的成长和改变呢？他马上就要进入我们的直播室上我们的节目啦，准备好上我们的脸书和陈哲艺聊天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SLE 往 BKE， 再过了 TP 之后有车子抛锚。洛阳 Avenue 要往 TP 一的方向，过了 Pasir Ris Drive 3之后呢，也是车多的。Adam 要往 Lonnie， 在 PR 一要往大市方向和 Empress Road 之间的路段的车子相当的多，小心。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2: 大家好，我是蔡永汉，我是经营一个港式大排档，名字叫喜记 Hiki， 一个口一个喜，意思就是把好吃的东西带给你，让你吃的欢喜记得我。我觉得消费者因为现在他们很多人去外国旅游，他们已经被教育了更多体验，所以我觉得要把客服这方面要做得更好。我觉得公司转型，首先你的企业文化要做好，就是身为老板你要教育员工，跟他说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转型。在我的公司里面，我们是有奖金机制的，我们公司做得越好，你们赚的钱越多，那就是你们奋斗的原因嘛。喜记的转型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客户服务的体验，更了解客户想要什么，甚至我们在成本上面也会节省。一个满意的客户，他会介绍更多满意的朋友过来。
1: 团队转型，企业扬帆，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
3: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4: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5: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3: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5: 你不锁门呐？
3: 金马影后杨艳艳，
6: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3: 许家乐
7: 选择过来这里，连同 complain
6: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3: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6: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3: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8: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8: 欢喜总结每一天。今天来了帅哥导演，帅哥导演拍了三部曲，成长三部曲。第一部《爸妈不在家》，第二部是《热带雨》，那第三部就是明天8月20号即将正式上映的这部片。我不知道应该要讲是陌生人还是非陌生人。来，陈哲毅导演，你自己来讲，
9: 就是。成为家人的陌生人，
1: 因为他的安娜这么问是因为中文片名是我们不是陌生人，
8: 是，
1: 可是你的英语片名是 We're All Strangers。
9: 但你知道我开始写剧本的时候就已经定了我的那个英文片名吗？但是其实最后我在定中文片名的时候一直以来都是直译嘛，直译的话就是我们都是陌生人，但你看 We are all strangers 才我们都是陌生人，感觉就有一种距离感，但我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它这电影其实蛮多温度的，我希望它其实最后看完其实把我们这个距离是拉近而不是把你推开，
8: 非常好。
9: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反义反而其实我觉得就很好嘛，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建构家庭的一个故事嘛，所以我感觉一开始他们是陌生人，然后最后他们成为家人，他们已经不再陌生。
1: 但要成为家人的这条路的曲折，你要看电影才能够感受。
8: OK，
9: 是
8: 我跟欣盈看了之后，我们都有感受到你要讲的那个，就是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其实是。比如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是跟你是陌生人。可是当我们有了接触，我们认识之后，哎，如果我们觉得你是我的朋友，就不是陌生人了。
10: 对，
8: 或者你是我的家人。
9: 因为你看我们的那个，你看我们海报上面有一个 tagline 嘛，那 tagline 是一起走过就是家人。听起来就是黄文宏曲的，
1: 对，很有他的 feel。
8: 所以你是先有片名还是先有故事的？
9: 我觉得我是先有了故事，然后大纲出来就写了这个片名。对，
10: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灵感，就是想要写关于这样子的一个新加坡的故事呢？
9: 但我其实三部曲每一部其实都关注新加坡，
10: 对，
9: 然后其实都在拍家庭，但是我觉得这次这一部。你看爸妈不在家后面拍热带雨，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其实拍的再更宏大一点，因为之前聚焦可能是比较居家家庭里面
1: 一个单元里面，
9: 对，但是现在我觉得你现在看的这个图形不单单是 一个家人或者一个个体，你看到是真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整个风貌，对，
1: 感觉好像那个镜头呢就是拉远一点，但是呢在聚焦在这个社会里面不同的角落。
9: 是，而且我不知道，我希望大家会真的走进电影院看，因为我觉得你看完电影你会感觉说这部作品是带着很多爱去拍的。
8: 所以它是家庭剧呢还是爱情片？
9: 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爱，但是这个爱不单单只是所谓的浪漫的那种爱情，我觉得也有朋友之间家人之间的那种关爱，我觉得然后当然父母跟小孩之间他们的这种无私的这种爱，所以今天七夕嘛，所以直接买票明天去看

0: 有成年的孩子，你跟你的成年孩子之间的一些可能是交流，可能是矛盾，都会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
1: 但我必须说，我可能这次教出来的可能是最温暖或者最浪漫的陈哲艺、因为其实里面真的有一段爱情故事，
2: 是你的故事吗？
1: 其实有两段爱情故事，
2: 是你的故事吗？
0: 不像吧，
1: 不是，不是，但是有一段爱情故事，它是一个中年人的爱情故事，它是林伟文跟杨艳艳的爱情故事。其实我觉得其实里面有一整个就是片段，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说蛮感动的。
2: 哪一个？在巴士车上、
1: 对，在巴上面、在巴士车上
2: 他们两个在那边暧昧的时候，
1: 对，他们的暧昧，他们的帕托，他们的就是就是很没有言辞的一种
2: 心有灵犀的一种感觉，
1: 一种谈情说爱。
3: 而且还听说你们拍摄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挺艰辛的，对不对？
1: 是蛮艰辛的，因为他其实短短的就是几场戏嘛，他其实是从午后一直到晚上，
3: 对，
1: 天黑的，就是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就是你坐公交车、坐 bus 的一个整个车程。但是我们拍了两天，本来想要一天拍完的，但第一天下大雨，然后我们基本上就在巴士上，基本上就每走大概200米，就要停下来，然后美术就要去到 bus 外面，然后把所有的雨水擦掉，然后再开始走。
0: 因为那天本来应该是晴天，
1: 对，它其实应该是很温暖的午后，因为我在剧本里其实是那样形容的，对，甚至我还会形容说那个阳光照射在林伟文的 Bunket， 他饰演的那个角色叫那个文杰嘛，然后打射在他的脸上，然后这个女生看着他脸上的那个光影，然后也看到他心里面的那个温度，我是那么形容那张，
2: 哎，真的很七夕哦。虽然你不是为七夕节来写的，
1: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里面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特别是在东亚电影，在华语电影里面，其实很少看到中老年人谈恋爱的。通常你都会看到就是年轻小伙子，就是年轻的那种。
2: 你说影片里面，
1: 电影里面，
0: 电影里面就算有啊，也是轻轻带过的。
1: 对，
0: 他不会很完整的刻画。
1: 我觉得其实他们两个的那个人物关系其实蛮深刻的，对，而且直到后面也很感人，对。
0: 所以拍摄就算是碰到了那个挑战，你一定要坚持，
2: 以他
0: 是分两天，
2: 以他的个性，他坚持三天都会坚持。我如果没有错，
1: 对，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不妥协的一个人。然后你知道，很多人他看到就觉得说，哦，你是不是在棚内拍的？然后背景都是假的，然后可能就是后面加工的什么、
2: CSO 这样。
1: 但是因为现在大家
2: 对啊
1: AI 的方式就那样拍嘛，但是我们是一部手工电影，我们不是一个
0: 手作，
1: 我们不是一个 AI 垃圾电影哦。
2: 陈哲艺导演，如果要用三个词来形容《我们不是陌生人》这部影片，你觉得你会用哪三个形容词？
1: 我觉得温暖，然后好笑，催泪。
0: 温暖好笑催泪，
3: 确实都有在不同的
1: 听起来就是一个
2: 有观众认证了，有观众认证，
1: 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普罗大众、
2: okay.
1: 大家一起走进电影院看的一个主流电影。
2: 听众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我们现在准备了两张姜育恒的演唱会的票。哎，姜育恒的这个三个字很再回首，
0: 也很温暖。
2: OK， 你想要赢取这个演唱会的票，问题就是
3: 这个《我们不是陌生人》的电影什么时候上映，正式上映哦，
2: 就是几月几号，
3: 星期几。
0: 我讲那么多次你没有答出来就可惜了、
2: 然后你要记得给我们你的电邮啊，
3: 还有英文全名。我们要送出的是姜育恒再回首我心依旧巡回演唱会的门票。演唱会呢是在8月30号星期天晚上的8点，地点会是在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
4: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
4: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1: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0: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1: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0: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 FM at sbh.com.sg。
1: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0: 我们约好见。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金，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我刚刚听哲一这样讲，我觉得真的是他为了新加坡而拍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了。
1: 哎，你说你觉得是真的吗？你觉得你每次拍片的时候，哦，这是我在新加坡拍的最后一部片，
2: 极有可能。我真的觉得是，因为我觉得难上加难。
0: 嗯，
2: 我觉得，就是反正第一个难是因为你看，作为一个导演，这是我的第五部剧情长片嘛，然后你一直想要有新的突破，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你的整个体量越做越大，格局越做越大，但是我们是那么小一个市场。然后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你也不可能说好我就用什么1亿美金来拍或什么，它不是这样的嘛。你永远用很小很少的资金。我觉得我每部电影，你看《爸妈不在家》《热带鱼》到现在，它就是预算就涨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是因为我觉得我也不可能说好我拿了投资人的钱，然后就给人家赔了一堆钱嘛。
0: 嗯，
2: 所以我觉得，但是你要做的那个格局，你想要做的那个企图越来越大，野心也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很难。
0: 嗯，
2: 而且现在我觉得以前我是新导演嘛，你还可以说哦 ，please please 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帮我打折吗？然后可以免费给我这个吗？现在。因为我是陈哲艺，我拿了那么多奖，然后也拍了那么多电影，人家直接说，反正你是 Anthony Chan， 你是陈哲艺，你去找钱，你去找更多钱，你再回来谈。
0: 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大导演应该很容易找得到投资者。
2: 但是我反而我觉得我在新加坡，我兼职一个新导演，反而可能因为我脸皮很厚嘛，我可以直接跟人家说，哦，可以帮他吗？可以打折吗？可以怎样怎样吗？可以不要算我 OT 吗？可以怎样怎样？但是。这个片子我觉得很难，
0: 对，
2: 你也说不了口嘛，
0: 嗯，
2: 然后大家也不信嘛，你找不到钱大家也不信，但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得，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相信说，就我们每次拿就是投资者的钱去拍电影，你还是要尊重他们，你不能说好，反正就是因为我的名气，我就可以好。融多少的资金来，然后就完全赔掉。它毕竟还是一个新加坡家庭式的电影，它不是什么《奥德赛》啊那种好莱坞大片嘛。所以我觉得那个是第一个难处嘛。然后第二个难处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想不到了
1: 难处就是太多难处，真的不知道怎么讲。
0: 对，
2: 真的就是我还是，所以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来看，就是新加坡的电影。对，
1: 对啊，
2: 应该说，我每次哦，我想到我另外一个难处是什么了。但其实你说的对，那个难处是很多难处堆积起来的。那个难处就在于，我觉得很多时候，因为我要求很高嘛，然后很多时候我回到新加坡，其实我感觉《爸妈不在家》是我20多岁的时候拍的，《热带雨》是我30多岁的时候拍的，然后这部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是我40多岁拍，但我每次回到新加坡拍，所有东西都要很辛苦的亲力亲为，所有东西要自己解决，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经历了这个拍摄的时候，其实我遇到两个，就是应该说一开始会碰到很多一直在关着门的人，就很多时候，哎，可以给我拍吗？不行不行，他可能就拒绝你10次20次。当然我也遇到了很多很善良很友好的陌生人，但你真的是耗尽就费心费力的去跟他们就是解释，然后跟他们就是我真的就是将心比心的那种方式哦，真的跟人家说你为什么要去创作这样的一个东西，你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难。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新加坡的创作，可能是我们的社会的整个机制是这样，你知道，我感觉我花 更多时间做 paperwork 而不是做我的创意或者 做我的创作、嗯、因为它就是很多很多就是
0: 解说的
1: 是
0: 很多
2: 不同的门槛，
1: 是繁文缛节吗？
2: 我觉得都一样。
1: OK， 你讲到现在，当然任何一个导演任何一部戏都希望得到支持了。听众刚才的 WhatsApp 里面都已经把标准答案讲出来，都知道是明天上映啊、嗯、那你来告诉更多的人知道上映为什么要进戏院看。
2: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新加坡的故事、嗯、然后里面它就是亲情的片段，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很深的共鸣。而且我们刚就是就这个周末做了两场的那售票的预映嘛，一个是在嘉华戏院嘛 GV， 然后也售戏了，完全就是坐满，然后另外一个在那个艺术电影院 Film House 也坐完，然后其实那两场笑声很多，
0: 嗯，
2: 然后拿 tissue paper 拿纸巾一直哭，然后一直擦眼泪的人也很多。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会让你
1: 又哭
2: 又
1: 笑，
2: 又笑又哭，然后很真挚、很真诚、很感人的一个作品。
0: 我觉得看电影，
2: 而且门槛很低，这是我所有电影里面最主流的了。
0: 就是说看得懂哈？
2: 对，今天早上文豪还发我一个，
1: 哎，那个文化通行证可以用吗？
2: 可以 ，SG Culture Pass、嗯啊、大家都用。
0: 对，
2: 我听说， okay. 我听说很多人，包括我家长啊，甚至我周边很多朋友都还没有用到 SG Culture Pass。
0: 嗯，
2: 对，所以上网去那个 Cluck， 然后你只要打 We Are All Strangers， 它就跑出来，然后你就买那个券，嗯、然后去 GV 戏院或者上网。其实你直接去戏院你去换票是更便宜的，因为你上网换票就有2块或2.5块的一个行政费。
0: OK。我刚刚在讲就是像类似这样的一种 的影片的话呢，它很容易让我们抒发我们的内心压抑的情感。比如有些时候我们有些跟家人之间的矛盾跟家人
1: 讲不出来、
0: 对，是讲不出来的、嗯、可是你看戏你一下子全部释放、哦、我也是这样，
1: 共鸣，这个叫共鸣。
0: 对，嗯，
2: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我们这部电影就是在2月的时候世界首映是在柏林电影节嘛、嗯、我们在主竞赛里面首映，然后之后我们也做了香港电影节的开幕片，然后也去了上海，去了意大利，去了澳洲、嗯、去了纽西兰，然后都有收到很好的那个反应跟口碑。但是我真的觉得这部电影只有新加坡观众，其实很多它的细节、它的文化、它的语言它是完全听懂。
0: 嗯，
2: 甚至你知道因为法国的发行，因为我们年底会在法国发行嘛，然后法国发行它卖给电视台，卖给电视台除了原音版它需要配成法语，它就叫我做一个对白本，但对白本它讲要原音对白本，然后我就跟他讲，你知道我可以给你英文对白本还有中文对白本，但原音对白本我写出来你可能是看不懂的。
0: 嗯，
2: 因为如果用就是原音写，我们新加坡的这种所谓的新加坡式的语言，
0: 嗯，
2: 我说你不懂就不要来咯，什么我打进去我打出来你一个外国人你也看不懂、嗯、你知道吗？
0: 对，感觉不到的。
2: 对，所以我就想说我可以完全给你那个英文的那些字幕的翻译版还有全纯中文的，但是其实又有方言又什么，其实你打出来其实一个外国人来说你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就第一你看不懂，第二你也感受不了那个味道、嗯
0: 嗯、说回这个电影啊，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社会现象是你在写的时候就是推动你写的最重要的原因？
2: 我觉得当然就看了电影，其实大家也会看到其实这片子也有带到一些现在就是阶层方面的这个对比嘛，
0: 嗯，
2: 然后当然现在新加坡虽然就发展得很好，然后我们也越来越富裕，但是其实它也变成一个非常就是算是就是消费来说非常昂贵的一个城市、
0: 嗯、
2: 那其实我觉得在基层那边其实很多人是很有压力的。其实你不要说基层，我觉得很多所谓的白领中产其实大家都也很辛苦、嗯、
0: 就是日子是在过着，但是背后一直在想着一个明天会不会突然间钱不够用了，会有这些担心。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嗯、其实我这个片子是在疫情的时候开始写的，
0: 嗯，
2: 然后其实疫情给我的打击很大。为什么？是因为就是平时我们在住在新加坡，大家都安居乐业，然后大家都觉得很舒适嘛、嗯、而且其实应该说新加坡政府也管理得很好，所以大家都其实都没有感觉说哎，其实有怎样的一些就是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一些困难，
0: 嗯，
2: 但是在疫情的时候突然间我就看到它就暴露了很多，可能特别是在基层、嗯、或者如果你是在小贩中心或者在狗逼店就是开一个小摊位的小贩，
0: 嗯，
2: 然后突然没人来光顾了，或者你是送外卖的，
0: 嗯，
2: 那样的，或者一些比较做很多所有们的 gig workers 那样的一些工作的，
0: 对，
2: 你发觉说突然之间，就是我就看到了很多
0: 无助，
2: 很多不同的这些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0: 嗯、对。好，在这部电影里面呢，其中一段就是刻画父子之间的关系嘛。然后呢，你特别选了一首歌，讲一讲这首歌。
2: 这首歌是70年代，然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乐手叫 Cat Stevens， 他所演唱的《Father and Son》。但是我们的这个片尾曲也用了这首歌，但是我找了新加坡非常有才华的新加坡的乐手，Charlie Lim， 然后他翻唱了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就你看到最后这首歌上的时候，蛮催泪，然后蛮感人的。
0: 来，我们来听一下。也提醒一下听众 ，BKE 网 PRE Dairy Farm Road 这边有车子抛锚哦。

0: 别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的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就在 Uniqlo 旁边，入场是免费的。到时候呢，现场会有 DJ、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的优惠。每一天上午的11点以及下午的4点，首250位到场的话呢，可以免费获得90块钱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的话呢，还可以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块钱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Ebin、GSK、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 SBH Media 呈现。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先跟大家提醒，8月20号这一部电影马上就要正式公演了。
1: 是我们不是陌生人，可是它的英文片名是
2: You Are All Strangers。
1: We are all strangers。那陈哲艺导演今天是在我们节目现场啊。
0: 嗯，
1: 那两个问题想问你，你拍的电影里面其实有没有你的影子、你的角色在里面？
3: 我觉得有很多我的一些个人的成长跟情绪，因为你想，我刚才就说了嘛，我那个爸妈不在家是20多岁拍的，然后热带雨30多岁，然后我真的是从一个男生变成一个男人，
0: 嗯，
3: 从就是未婚到已婚，到现在是一个丈夫，然后又是一个父亲，然后我小孩现在也快要8岁了，
0: 对，
3: 所以我觉得很多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成长，个人对家庭、对婚姻、对责任、对怎么做好一个男人，怎么就是我觉得。就是所谓的作为一个家庭成员或者作为一个丈夫的一种责任感，我觉得很多、嗯、很多
1: 你都把它写进去，
3: 累积下来的很多生活上的一些情感都掏进电影里面。
1: 嗯 ，OK。所以你希望观众离开电影院买票去看哦，8月20号明天上映啊。离开电影院的时候，他们带走的是什么？
3: 我觉得他会感受到一种爱吧，然后其实这几天有很多人跟我说，而且让我们蛮感动的，他们会说谢谢你让我重新爱上新加坡。
0: 哇哦，
3: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带着那样的一种心态去拍这部电影。你知道我以前我觉得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成长嘛，我觉得你会跟你的国家的那个关系也有点改变。就比如说以前年轻人20多岁，你就什么都 complain， 就啊国家不好，政府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后面30多岁，你就想说好，我要改变世界，我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我要去参加这个参加那个，然后我可以改变世界。但是现在我觉得步入40岁，然后你其实我觉得我跟我自己所谓的家乡的那个关系，反而有一种你现在就跟一个婚姻，跟一个你爱一个人的那种，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是关于爱的一部电影？就我会觉得说，其实你当你爱一个人很深的时候，其实你会接受或喜欢他的优点，但是你也会
1: 包容
3: 他的缺点。
0: 嗯，
3: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在我的这个电影里面，我把最赤裸的新加坡拍出来。但是你也看得到，虽然他有他的瑕疵，但是我是一直想要把他的美拍出来。我觉得大家是感受我的镜头，就是我在拍摄这片土地的时候，你是感受到不只是这片土地的美好，但是我们这边人民他形形色色的这种美。我觉得我现在看到，其实我想拍到的是一种人那种善意，对，而且，所以我觉得，所以它真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三部曲的终结篇，你知道吗？
0: 可是我感觉哈，你这样形容我，然后我再回想看《爸妈不在家》到《热带雨》到现在这部戏的话呢，可能已经记录了新加坡过去这么多年的变化跟成
3: 长。是因为爸妈不在家，他的背景是97年金融风暴，热带雨。然后如果记得就看那个电视上播放的是那个马来西亚那时候示威嘛 ，Birthday 嘛，那个时候大概2010年初。然后现在这个 我在片子里面还有建国六十周年 SG60 的片段，所以它是非常当代的电影，所以我觉得我用我的镜头捕捉了三十年的，就所以这个所谓的成长三部曲，它不单单只是许家了从11岁到25岁的这种成长，然后我觉得也不单单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成长，然后我觉得它其实见证了也是一个国家的一种发展。
0: 嗯，8月20号，明天，大家好的好的东西要讲三次，明天
3: 不用等明天，现在
0: 先买票，先去买票，
3: 所有的场次已经出来了
0: OK，
3: 所以现在就可以马上进去订阅，然后马上去买票购票，对，
2: 而且还可以用文化通行证，
3: 是 SG Culture Pass。
0: 今天谢谢哲毅来到现场跟我们聊，我们不是陌生人，一起走过就是家人呢、啊。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丽仪、浩浩、
5: 思源，
7: 哇，好有意思。
8: 我以前看过一篇关于古人哦，
9: 嗯，
8: 怎么过七夕的，
9: 怎么过，
8: 很多习俗的，然后其中一个7月初7有人会晒书啊。
9: 啊，晒书，
8: 对，
9: 寓意些什么呢？
8: 到了7月初7这个时间段呢，那个时候阳光比较充沛，
9: 嗯，
8: 所以呢就会拿那个书到阳光下面晒，去除那个湿气，还有除虫。
9: 只有跃跃一试的人才回答得出来这种事情，
8: 没有
9: 讲得出。
10: 他要告诉那些女生说：“哈，我家里很多书，
8: 我有学问，选我，选我，
10: 看我，看我，
8: 去鹊桥上面等我，等我。”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哇，好有意思！
11: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2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1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官方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无缺的美丽》。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留意 SLE 网 BKE 在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 ECP 网张仪在 Marine Vista 和 Fort Road 之间的路段车多， PIE 网大市 BKE 的出口， ECP 网张仪在过了 Marine Parade 之后呢，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呢，是在这段时间可能还有一些地方有下小雨的况，明天整体来说晴朗多风，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在区域资产管理与家族办公室领域竞争近期不断升温之际，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推出三项举措，以进一步巩固新加坡作为领先资产管理中心的竞争力。这包括为符合条件的基金管理相关收益提供税务豁免，推出新的对冲基金投资计划，以及在顶级专才准证框架之下增设投资管理类别。金管局今天发文告说，新加坡资产管理业目前占金融业产出的大约 15% 和就业人数的 13%， 不过在过去五年，资产管理业平均每年增长 7.5%， 规模已经接近7万亿元。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当局希望通过新措施吸引主要资产管理公司把更多业务活动、资本配置和人才部署在新加坡，并深化本地行业能力。最新一轮用车证公开投标活动中，三大汽车组别成价全面上扬，中小型汽车组别成价连续两轮下跌之后，这轮投标回升，破128,500元。八月第二轮用车证公开投标活动今天下午结束，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 A 组成价上扬4611元，报128,501元；大型级豪华车组 B 组成价上扬1091元，报131001元。一般用于注册 B 组汽车的公开组 E 组成价也上涨了4000元，报135000元。这是 E 组成价连续五轮上涨。电单车组别 D 组成价也涨了798元，报11301元，这是 D 组成价连续四轮上涨。货车和巴士组别 C 组成价则跌了1543元，报90002元。一名阿叔被指三番四次刁难小贩，提出无理要求，还拍档口的照片威胁，行径引起公众炮轰。阿叔就职的保安公司受询的时候指出，已经将对方解雇。在公众的脸书群主 Complain Singapore 发文称，一名阿叔多次到 ABC 专场巴沙语熟食中心向摊贩提出无理要求，包括要求买单人份的沙包饭等等。事件迅速引发热议，不少人留言斥责阿叔，只当小贩呢已经很辛苦，希望对方不要故意为难骚扰。新民日报记者联系上阿叔所属的公司保安公司 Amber Regency， 公司通过电邮回复询问时指出，公司得知一名被派驻至其中一个执勤地点的保安人员涉事，也严正看待这件事。发言人说，公司得知事件之后就立即展开内部调查，调查结果后，公司依据内部雇佣程序以及新加坡相关的雇佣规定，对涉事保安采取纪律处分，并以严重行为失当为由立即终止雇佣关系。国际新闻，全国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对将近千名每个星期使用 TikTok 的马来西亚人进行调查，大多数的受访者利用 TikTok 进行教育学习、文化熏陶、社区互动以及提升身心健康。中国报报道，科尔尼的调查显示，高达 85% 的受访者认为 TikTok 让学习变得触手可及， 72% 的受访者则指 TikTok 有助于个人提升，并为职业发展与学术进步提升技能培训支持。 84% 的受访者也认为 TikTok 有助于促进多元文化交流， 65% 的受访者则认同它赋予马来西亚人归属感，并推动了当地社区积极参与。这项调查也发现，79%的当地受访者利用 TikTok 探索兴趣爱好，77%的受访者则借助这个平台缓解生活压力。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郑中基最爱的人不是你，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这个小时稍回来有今天的好歌拌饭推影系列，我们已经进入了最后面的一个阶段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呢是许慧欣，他也跟涂影老师有过合作。后面呢，在7点40分左右也有今天的加一道菜，什么是 Shimpachi？ 他们的烤鱼，烤三文鱼和鳕鱼是今天的重点介绍。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注意各方面的安全。有一些地方可能因为之前下雨啊，所以道路还是湿滑的，小心。PI 往大市再往 ECP 方向的 KP1 路段之后呢，看到是有交通事故的。另外 SLE 往 BK1 Upper Thompson Road， PIE 往大市 Jalan Yunus 的路段之后都看到有车子抛锚。 BK1 往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这边也有车子抛锚的消息，小心。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
2: 大家好，我是欧武义。今天来到的这位女歌手呢，她已经离开我们了，她是唐娜。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喜欢唐娜，可是唐娜呢，我翻查所有的这个作品里面哦，她跟涂颖老师真正专辑的合作就这一首2001年的新娘，就真的就这么101首。我感觉中好像有很多首，后来原来我知道，后来唐娜开了一两次的演唱会，里面的编曲全部都是涂颖老师帮他做的编曲，所以我一直以为前面以前他的那些抱紧一点啊，那些歌都是涂颖老师的，不是，原来就是其他人编曲的。不过在演唱会的现场版本都是涂颖老师帮他重新帮他编曲的。那今天要讲到的这首歌《新娘》呢，这个算是唐娜相当后期的一首代表作了。好，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涂颖老师跟唐娜合作的这首，算是一首很 K 的情歌《新娘》。

0: 好歌拌饭。
1: 新娘这首歌据说也是真的为他量身定做的哈。
2: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觉得说，诶，我感觉中他们两个人上合作了很多很多
3: 事。
2: 后来再去看一下，哦，没有。不过从了新娘之后，后来唐娜在2007年的时候在台湾的一个演唱会，整场的编曲也是秃鹰老师帮他做的。嗯，好，今天啊，介绍了唐娜之外，再介绍另外一位也是很久没有在荧光幕前出现的女歌手，她叫许慧欣。想到许慧欣，大家都可能会有一个印象，是在当年她在雪狼湖第二次的时候，她担任雪狼湖的女主角，当时引到大家的注意。所以呢，在2002年的时候，其实许慧欣当时就有这首算是在流行榜上有留下一个记录的歌曲《快乐为主》。那时候里面有一首歌曲《第一个找你》，这首歌曲呢就是秃鹰老师帮他做的。这首歌曲呢基本上算是一个中版偏快的歌曲，我们一起欣赏这样子的歌曲《第一个找你》。

0: 许慧欣，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她好像是一个芭蕾舞蹈员。
1: 他有舞蹈底子啦，他倒不是真的是一个芭蕾舞蹈员，但是他有非常深厚的芭蕾舞蹈的底子。那其实很多人也知道，许慧欣后来有一个妹妹也出来唱歌，可是就只出过一张专辑，然后就没有了。许慧欣这几年忽然间，他已经嫁人了，然后生了小孩了，然后现在这几年他有一次在一个慈善的公益活动上面，他有亮相了一下，他保养的还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气质还是非常的优雅。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乞巧节。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你好，我是金云。9月18号晚上，你有空吗？7点钟。大上海餐厅准备了一个中秋好时光美食好歌庆团圆的活动，到时候呢，963好 FM 的主持佩芬、金云、丽仪、德明、思远，我们要一起开心聚餐，就在大上海餐厅和你一起共度一个中秋好时光。他们的这个装潢呢是非常典雅精致的老上海风，然后搭配很纯正的上海美味佳肴，当中呢就有很奢华的龙虾绣球面、香蒜煎鳕鱼、蟹肉鱼鳔羹、烟熏章叉鸭，另外还有我自己也很喜欢的这个雀巢赛螃蟹。冷菜的话呢，它的无锡醋脆鳝、哇，非常的美味，葱油莴笋丝、樱桃萝卜，还有南翔小笼包，哇，非常的美味哈。甜品呢是一个芦荟果冻拼高丽豆沙，这个高丽豆沙呢吃起来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口感啊。现场有大乐队的表演，我们要呈现的是一个你知道那种，你看那种大上海老上海式的那种餐厅，你一边用餐就有现场乐队伴奏，然后就有歌手去唱歌吗？我们准备了多首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让你享用美味佳肴，还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唱唱歌。现场呢，我们还准备了总值超过1000元的中秋大抽奖等你来赢取哦。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呢，先告诉你，报名费应该说是用餐费了哈，每人138元，座位有限，要赶快报名哦。963好 FM 与大上海中秋好时光美食好歌庆团圆。如果你想要知道报名方式的话呢，你现在可以发简讯给我，我把这个完整的方式呢直接发 WhatsApp 告诉你就可以了。
3: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City 往 SLE Jalan Bahagia 和 Merchant Road 之间的路段车多， Lonnie 汽车天桥要往 Breda， 在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还有 Upper Thompson Road 要往 SLE， 过了 Suchao Garden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分别都看到有交通事故。 MCE 隧道往 E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有车子抛锚，早些时候在 PIE 往大市也看到要往 ECP 方向 KP1 的路段之后呢是有车祸的，如果你在路上有任何的状况的话，安全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发信息88550963，让我能够通知其他的公路使用者。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吃三文鱼，有一些就是吃 sashimi 的三文鱼刺身，那有一些吃的是 smoke 烟熏的三文鱼，很多是挪威来的。在 next 的 shimpachi 你们有一个是 salmon set，比较厚切的上菜，哇，是不是烤过头了？看起来有一点干，但是吃不会哦。Chef Melvin，
3: 对，这是非常特别的。除了火炭的帮助之外，因为我们特别把这个鱼厚切，保持它的湿度和它的肉质在里面，所以烤起来看起来外面是有一点焦了，可是里面其实是柔软而且多汁的。
2: 刚才跟我讲日本人就喜欢吃不是太肥的鱼，我就有点吓到了，他们不是很喜欢吃 Wagyu 吗？
3: 啊，当然不同人的不同口味。刚刚你吃的这个厚切的鱼，它叫做 Silver Salmon 银鲑鱼，它是蛮特别的，在新加坡应该很少见，至少我没见过。银鲑鱼它是其中一个品种，脂肪会比普通挪威的三文鱼更加少，可是它的肉的风味，它的鲜味会特别高，日本人非常喜欢吃。
2: 这个鱼也是日本来的？
3: 对，都是日本来的。
2: Chef Mabit， 这些鱼包括了你讲沙巴风干呢，这些当然就是冰鲜过来，那你们在烧烤的时候需要给他们加什么腌料吗？
3: 大部分是不需要加腌料的，只有小部分如果是没有经过他们制作的话，我们就有加，只是加少许的盐，我们尽量保持它原有的风味。
2: 加盐是调出它的鱼的鲜甜？
3: 对，海盐，不是用普通的盐。
2: 这个 salmon 如果你喜欢吃三文鱼的可以试一下，还有什么我没有吃的你建议我下次可以来试一下的？
3: 非常特别，有一道菜在日本的新八季你吃不到，这是我们强烈要求我们新加坡本地的新八季可以推出这道菜，就是鳕鱼。我们知道新加坡人很喜欢吃鳕鱼，商量了过后我们推出了这道菜，和他们一起研发出来。
2: 但是做法呢？
3: 做法我们是依循他们的指导和他们的做法用在鳕鱼身上。有两个菜单是关于鳕鱼的，一个是盐烧，普通的盐烧，另外一个就是用味噌把它腌过后。这个做法也是根据他们的要求。
2: 在日本的神巴区他们是没有用鳕鱼，但是有用味噌来做的菜。
3: 他们有一道菜是用三文鱼来做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做在鳕鱼上，然后推出这道菜。因为新加坡人喜欢吃鳕鱼，
2: 鳕鱼本身是带油脂，炭火的上下加工把那个油脂烧出来，又滴到了炭上面，又化成了烟熏，把那个鱼肉的风味加强了。
3: 对，炭火烧烤就是除了烤还有烟熏这两样，把它美味尽量大化。
2: 你要先放上下层的炭火，炭火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给它烧热吗？需要多长时间？
3: 其实因为我们有特别的用具，所以大概需要半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炭火准备好。
2: 你们是全天营业吗？炭火是不熄的，那个火是不灭的？
3: 对，炭火不熄，
2: 直到晚上。
3: 直到晚上，对。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江泽民跟朱镕基领导中国的时候，主要是1990年代啦，到2002年、03年左右。
2: 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跟你回去看那个时候中国经历的那些惊涛骇浪，他们在这当中怎么稳住了，包括当时候的这个通货膨胀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我们那个时候一直听到这个，后来听到这个宏观调控，听到这个软着陆，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调控的不好的话，中国的经济可能它会有很不好的一些影响，就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后来看到的这个中国的发展。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星期三你在下班的路上吗？还是已经在家了，吃饱饭了，在休息了？仁义你好，还有 Felix， 他说谢谢你陪着我们一整个傍晚。他说听到今天的歌曲很喜欢，然后呢刚才我们跟哲义的聊天也让他可能更加认识本地的这位导演吧。好，还有秀珍 Janice 啊，秀珍说很期待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这出电影。然后还有 Emily 说呢，希望能够去参与我们的就是中秋节9月18号的晚餐聚会。好，希望能够见到你们啦。星期三对我来说呢是非常快乐的一天。今天我有很多那个念想，其中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中午开始就一直在提醒听众，就是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今天开票嘛，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买票，如果你刚刚意识到的话，赶快去买票哦。因为这次的这个歌手阵容也非常的强大，有陶晶莹，有游鸿明，有李翊君，还有王心平、张浩哲、王瑞瑜，还有我的这个女神之一和声天后马玉芬，另外还有赵咏华。如果你也是一个很喜欢唱卡拉 OK 的女生的话，诶，甚至男生可能会唱吧。哦，最浪漫的是我自己必点的一首他的歌，当年就是求婚，还有呢就是风的颜色，我也很喜欢他的只能说遗憾，还有他跟戴爱玲有合唱过一首歌，我也非常的喜欢点来唱。然后后期有他的问心无愧，还有相见太晚。哇，我好喜欢相见太晚哦，那首歌我还记得那个卡拉 OK 的 MV 画面非常非常的唯美，对我来讲。如果你也想要听他们现场的演唱的话呢，再次的提醒你今天开票了，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如果你要买票的话呢，在 bookmyshow.sg 11月15号星期天在傍晚的5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这里举行，记得赶快去买票哦。9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好了，我要下班去了，希望你过一个愉快的晚上，好好休息，好好补充能量，我要回去吃饭咯。
6: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4: 特别送上这首歌曲，赵咏华的《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

0: 这是罗大佑告别的年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两个路段了， PIE 朝往 TWAS 在 Annual Avenu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另外是 AYE 朝往 TWAS 在 Penjuru Road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是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呢是晴朗而偶尔呢会多风，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0: 王力宏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之前是蔡健雅说到爱，感觉满满的爱的一首歌，希望这样的美好的歌曲可以开启你美好的星期三夜晚。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I love you。
0: 晚上8:10，你好，我是杰奇。今天是星期三，小周末。先预祝你今晚听歌听得愉快，心情可以完全的放松，好好的陪着杰奇度过一个美好而舒服的夜晚。Lin 晚上好，他说愿你的周三就像今晚美妙的歌单般跳跃，首首都是好心情，把快乐通过直播传递给所有的听众。好的好的，承你贵言。 Vanessa 晚上好，然后还看到了 Jacob， 哇，今天好早哦，就帮玉思奶奶来打卡了。玉思你好，也祝你小周末愉快。Chris 的晶晶，还有金伟、国良，他说今晚是七夕情人节哦，情人节快乐。OK， 今晚有七夕雨听吗？哦，吴宗宪那首歌啊，没有哎，但是有他的另外一首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对。很经典的那首歌，9点钟的第一首。所以你喜欢那首歌名很长的吴宗宪的歌的话，记得要留意收听了。Daniel， 晚上好，也祝你小周末愉快。他说来跟所有的奇想世界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他等待着参与今天晚上的解忧便利店的心理测试，看一看你有多容易被情绪所影响。的确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会被情绪所影响到一天的心情，值不值得呢？待会参与了这个心理测试过后呢，你再问自己这个问题吧。周三小周末愉快，黄希望他说迎来一阵清凉小雨点哦，是吗？你那个地方下雨啦？他说酷热退场，奇想世界杰奇好运登场。精彩不落幕，无限惊喜，欢迎加入收获加倍快乐的奇想世界。谢谢你哦。
1: I love you。
0: 今天晚上的唱响新加坡拉的这两首歌曲啊，一首是真的完全几乎没有听过的，词曲作者是梁文福，潘盈所演唱的《君自远方来》。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温婉细腻，很梁文福啦。歌里呢就写那种相逢和有思念，也带着淡淡的距离感。潘盈呢以柔和的声线诠释演绎，非常的含蓄而真挚。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3: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4: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现在就来欣赏这首含蓄而真挚耐人寻味的歌曲《君自远方来》。这首歌曲过后呢是 Dick Lee， 哇 Dick Lee 词曲的，林忆莲演唱《破晓》。

0: 是不是很梁文福？欢迎君自远方来，
1: 畅想新加坡啦！
0: 啊，这笛子过门一听就被深深吸引住了。滴滴的词曲以清新流畅的这个旋律啊，写出了黑暗过后的希望。林忆莲的演绎呢，细腻而坚定，既有淡淡的伤感，也有那种迎向光明的力量，展现成熟从容的情感层次。

0: Sophia 说，破晓又是鼎力的佳作， Leonard Shaw 也非常喜欢这首歌。这就是鼎力作曲，陈乐融填的中文词破晓。晚上8:22，
1: 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欢迎亲自到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能够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够与 Krista Lim Langer 以及 LinkedIn 的 A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技巧以及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包括了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 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注册sph.sg/careerexpo。 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0: 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往往建立在彼此状态与价值观的相近之上，关系的稳固不仅靠缘分，更取决于双方的成长与匹配。与其一味抱怨对方不够理解，不如回过头检视自己，提升自己，让内在更成熟，心态更稳定。当一个人不断修炼自身，所吸引的关系也会随之改变。少一些指责，多一些自省，才能够让感情更长久坚固，彼此的关系也会更轻松自在。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朋友，就是他们一对情侣啦，他们可能就会互相埋怨啦，或者就是嫌弃对方，这里不够好，那边不够体贴，脾气不够好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可能也就是在于那刹那无法接受对方的一些做法，或者是所做出来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句话就提醒了大家了，你在埋怨对方的同时，你有没有也回头看一看自己，到底是不是哪一方面也是做得不够好，所以呢才会引起这样子的不必要的纠纷呢？
5: 很多东西我觉得一开始就不要先想着要去反驳了，先就是很认真的去聆听，然后消化，再想一想，诶，到底有哪一点自己是不能够接受的。那不能够接受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是要用一种所谓的类似交流啊，沟通啊，因为可能有些时候是你看不明白，听不懂，那听对方解释之后呢，你就能够理解了，你就觉得诶，这好像也不是缺点哦，反正搞不好是一个优点。
0: 是，
5: 对不对？而且真的，我觉得基本上做人应该多往这个接纳的这个角度去做啦。
0: 对，其实包容了，尤其是可能这个人是你的另一半，或者是非常亲密的好友，而且是很多年的朋友，那你可能抱着一个比较宽容的那个心态去跟他交往，对方也会感受到同样的诚意的，这样子的关系才能够比较长久，而且比较坚固。
5: 对啊，其实有些时候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同样的一件事情，彼此的这个坚持还蛮坚定的。所以如果说没有任何的一个人肯所谓的让步，或者说从另外一个比较客

0: 关系往往建立在彼此状态与价值观的相近之上。关系的稳固不仅靠缘分，更取决于双方的成长与匹配。与其一味抱怨对方不够理解，不如回过头检视自己，提升自己，让内在更成熟，心态更稳定。当一个人不断修炼自身，所吸引的关系也会随之改变。少一些指责，多一些自省，才能够让感情更长久坚固，彼此的关系也会更轻松自在。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Grace 佩文，他说好喜欢刚才的林忆莲破晓，一首他喜欢了很多年的歌。 Wise 晚上好，还有慧云，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Mary 号的潜水艇听到了双人相梦，就浮上水面来说 hello 了。晚上好啊 ，Mary， 还有 LC Chong、雅长，还有顺和 ，hello。也看到了 Ken Lai 来打卡了。这是蔡丽儿，只想对你说一句。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晚上8:34，你好，我是杰奇。Emily Sim， 还有 Docus， 晚上好，好人大哥 ，Danny Leong， 还有钟健，星期三小周末，晚上好。伊琳恩，他说我和拉拉还有老公来打卡咯，欢迎欢迎。还有 Shanice 在恩啊，邻居啊，在红帽桥的邻居 Jasmine 也来打卡了，还有秀珍，小周末愉快。Bess， Hello， 还有 Uncle Till， Pamela， 哎呦 ，Happy Chinese Valentine's Day， 这是七七啊，情人节的确是，但是我在怀疑啊，有多少人真正的在庆祝呢？啊 ，Pamela 生病了，她说，Holiday come back 呢，就 cough and cough 了，多喝温水 ，OK， 不要再喝就是冷水啦，还有就不要吃冰淇淋了哈。Asa Happy Midweek， 还有诗云、池千强、有凡、Kevin 顺发，晚上好。然后看到了 Elaine 也来打卡了 ，Vincent 奇想世界周三晚上好，秀英今天好早来打卡哦。他说期待今晚首首经典歌曲听出耳游，也祝大家小周末愉快。Lawrence Yap 很准时来打卡哦，今天。然后 Krista 晶晶，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蔡丽儿这首歌，就会联想到巫启贤，你是我的唯一。哎，只想对你说一句，然后你是我的唯一。哦 ，OK 啦。有起前成后的那种感觉哈。David C 还有 Angie 晚上好啊，看到了 Charmaine 发来简讯了啊，你看了我在周末 PO 的那个啊 ，OK 好，这个地方真的是蛮好走的，蛮好逛的，哇，这首歌好久没有听到了。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歪歪燕宁来打卡了，他说今天啊是第一次在手术，眼睛手术过后游泳哦，很开心。感恩亲朋好友们 ，of course 还包括了千年老友们的关心还有祝福，我们也替你感到高兴哦。这是齐秦所演唱的《悬崖》。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有听众朋友说，嗯，每次听这首歌啊，都会有那个画面，就是王祖贤奔跑的画面，那个 MV 哦，真的。在这要提醒你哦，那些年的歌演唱会，这个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哦，今天开始售票了。这个演唱会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而且很值得票价。因为看一场演唱会就可以看到八位能歌善舞，未必善舞啦，就是很会唱的歌手同台演出。诶，那这一次的这个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呢，就聚集了陶晶莹、李翊君、尤鸿明、赵永华、王新平、张浩哲，还有王瑞宇以及马玉芬，八位歌手跨世代同台哦，唱响经典的情歌，陪大家重温那些年最熟悉的歌。这个演唱会就在11月15号傍晚5点钟，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行，今天开始发票了。所以如果要买票的话，赶快赶快 bookmyshow.sg。 今天晚上就选播这首。参与这次演唱会的其中一位能歌擅唱的歌手王新平，爱我一生一世好不好？记得啦，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11月15号 bookmyshow.sg， 今天开始售票咯，赶快抢票。

0: 真的好久没有看到王心平公开演唱的机会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哦，真的。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是1月15号傍晚5点，这次就可以比较早开始，也比较早结束了，就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想要买票的话告诉我，我会把这个链接发给你的 bookmyshow.sg。 9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晚上8点51分，你好，我是杰奇，这是谭咏麟《情深无悔》。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旋律非常好的一首歌，情深无怨，令很喜欢这首歌，送给你哦。国娟，祝你周三小周末愉快，欢迎你来打卡奇想世界。还有 V Hall Evelyn Paul， 晚上好。已经是晚上8:55了，这首陈绮贞告诉我会把我们带进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9:20前后将会进行的是解忧便利店心理测试，测试你是不是一个很容易被情绪影响的人。留意收听，请你参与

新力库又来到了星期三了，说晚上好啊，小周末愉快。哎呀，初雪今天晚上也来点名了，呵呵，也来报道了哈，欢迎你。还有 Sharon Lu， 晚上好。Daniel 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听到吴宗宪那首歌名很长的好歌，经典好歌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吴宗宪的一首经典好歌。你好，我是杰奇，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这首歌曲过后是苏慧伦《给我爱》。

0: 苏慧伦给我爱，国梁还有国祥双国都来打卡了。朱迪西说，好久没听到吴宗宪这首歌了，谢谢你杰奇，不谢不谢。莎莎同学来了来了，赶来向老大报道，还好赶得及做测试，记得心理测试。而刚刚听到齐秦的悬崖，真的是百听不厌的经典好歌啊。
1: 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结束，我们抱着哭，古巨基。丽萍说想让你知道，那天我也唱了陈绮贞的《告诉我》，然后呢，不过那天呢，我唱的是苏慧伦的另外一首歌《爱上飞鸟的女孩》。OK， 我相信这首歌你应该也可以 K 得很过瘾。侯湘婷，我是如此爱你。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解忧便利店的心理测试了。今天要测试的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很容易被情绪影响的人。

0: 啊，唱得好累。相信可能很多人哦都跟我一样在 K 这首歌，我是如此爱你。宝珠奶奶晚上好，还有 Angie， 还有 Jeff， 然后他说侯湘婷是这首歌曲哦，20年后听也还是很好听，可惜他不唱了，嫁入豪门。那也是一种幸福啊，对不对？ Melvin 晚上好，不要错过 SPH Media 的健康展销会，8月29还有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anta City Atrium， 入场免费，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还有健康讲座以及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哦、就是还有下午4点啦，就是两个时段，首250位到场的就可以免费获得价值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是 BioWell、 E-Ban、 GSK、 Omega Plus 以及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BH Media 呈现。
1: 情感上有解不开的结，工作中有不如意的事，生活里有过不去的坎，解忧便利店。
0: 今天的解忧便利店要测试你到底有多容易被情绪所影响。这个情境题是这样的，你今天本来是心情很不错，但是呢在路上还有在工作中啊，就遇到了一件小事，比如说被人语气不好的对待啦，被忽略啦，被插队啦，或者是被推了一下之类的。这件事呢其实不大，但是呢感觉心里有一点不舒服。接下来你的状态通常是 A， 一整天都被影响，心情很难恢复，甚至呢会越想越不爽。B， 当下会不开心，但是过一阵子就慢慢的好了。 C， 表面上没有事，但是呢会在心里面反复想那件事。 D， 很快就放下，觉得不值得影响自己的心情。你是哪一类呢？再次重复，你今天原本是心情不错的，但是在路上或者是工作中呢遇到了一件小事，这件事其实并不是很严重也不大，但是呢就是心里面感觉有点不舒服。接下来你的整天的状态通常是一整天都被影响，心情很难恢复，甚至呢越想越不爽，这是 A 啦哈。那 B 呢就是当下会不开心，但是呢过一阵子就慢慢的 OK 了。C， 表面上没事，但是会在心里面反复的一直想那件事。 D， 很快就放下，觉得不值得影响自己的心情。你是属于 A、B、C 还是 D 呢？发简讯到88550963，这首叶良俊的歌曲 The Sea Delay 过后呢就会分析，首先分析的就是 A 型人还有 B 型人。

选择 A 的朋友呢好像不多诶，看看啊，真的嘞，没有几个啊。Elaine 是 A 和 B， 秀英也是属于 A 哦。然后 Ben Cha 就说，其实要看是什么事啦，的确是啊，都是小事咯，刚才举的几个例子啦。还有 Fish Tan 也是 A， 哇 Norman Sim 你这么多啊， ABC 然后还有谁啊，哦，没有啦，那就先分析 A 吧，好不好？ A 型人呢是属于高度情绪渗透型哦，就是你很容易被情绪牵着走，你的情绪的联动性很强，一件小事呢就可以影响整天的状态。你其实很敏感也很真实，但容易被外界所牵动。问题呢不在情绪多，而是停留的太久了。所以呢建议你练习切换场景，让注意力转移一下哦，而不是一直停在那件事情上。选择 B 的朋友好像蛮多的诶，那就有 William Leong， 还有 Jasmine， Vincent 是 B 和 D， Jasmine 是 B 和 C， Asa 是 B， 他说会黏几下然后就放下OK， 然后 Lin 是属于 B 和 D， Elaine A 和 B 刚才说了哈，然后 NG 池先强， Mary还有美山都是属于 B 型人哦，还有秀珍是 B 或者是 D， Shirley 也是 B， 然后经纬 Daniel Krista 晶晶 Shamin 是 B 还有 D。 那属于 B 型人啊，是属于自然恢复型，就是你的情绪还蛮流动的，你会有情绪但不会被困住，属于那种来得快去得也快的那种人哦，这是相对健康的状态，说明呢你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不过呢如果你总是忽略情绪的来源，也可能会错过一些真正应该被正视的问题，所以适度的回顾呢会更完整一些些。好啦，已经分析完 A 型还有 B 型人了，这首我多么羡慕你之后就分析 C 还有 D 型人。

0: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解忧便利店的心理测试。Julia 是选择了 C 哦，选择 C 的朋友还不多诶，就是 SH 也是 C， 然后还有谁啊？手机尾号9469的也是选择了 C。刚才说了 ，Jasmine 是 B 和 C， 啊 ，Norman 就是 A B C， 哈哈哈 Eileen 也是哦，手机尾号2596的也是。选择 C 的朋友呢是内在循环型啊，你是隐性的内耗，你不太会表现情绪，但是内心呢会不断的重播那件事哦，别人看不出来，但是呢你其实心情会有受到影响，还挺内耗的一种类型哦。这种模式哦容易累积压力，所以呢建议你找出口，就是说出来或者是写下来，就跟朋友倾诉一下，或者是写下来然后就忘掉撕掉，让情绪呢有一个结束点，而不是一直在脑海中循环。选择 D 的朋友就蛮多的，其实还蛮好的啦，就是有 Benny 啦，Karen 小丽是介于 B 和 D 之间哦。还有看看还有谁啊，明勋也是属于 D 型人，秋霞，还有国良 ,Cindy, 顺和,Beth, 莎莎同学也是哦 ,Wisely 也是属于 D 型人。非常好，你是属于低受影响型，也就是情绪的边界非常的清晰。你很清楚什么值得在意，什么可以放下。不容易被小事所干扰，这让你的状态呢非常的稳定，也更加的轻松。不过要注意哦，有时会过度忽略情绪，可能会变得有一点点无感，或者是给人感觉很麻木哦。所以适度的感受呢，也是一种生活的真实。
1: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2: 9月18号。

0: 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1: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0: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1: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 FM at sbh.com.sg。
0: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1: 我们约好见。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张国荣共同度过。晚上9:36了 ，Jane 你好。那英相见不如怀念，这首歌曲过后呢，你知道是什么时间了？对了，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时间。Daniel 已经迫不及待的来提醒了。欣赏这首节奏，非常轻快强劲的《相见不如怀念》。

那英相见不如怀念。AYE 常往 MCE 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开车朋友要特别留意这个路段哦。在这也看到了好几位朋友来打卡了，比如说有 Cherry， 他说哎呦今晚忙到现在才开机进入奇想世界啊，你问这个问题已经太迟了，早班已经播过了七夕语了，我刚刚播的是吴宗宪那首歌名很长的那首歌啊。 Jessica 晚上好啊，黄希望已经迫不及待的投票了，他投二哦。好啦，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两首歌曲都很好听哦，是男歌手的好歌。编号一是范逸臣所演唱的 I Believe， 编号二是光良童话。8850963，欢迎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投票啦。编号一是范逸臣 I Believe， 编号二是光良童话。两首歌曲凑在一起就是我相信童话。

0: 很潇洒的一首歌。
1: 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
0: 巫启贤路弯弯。晚上9:46正在进行的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编号一范逸臣 I believe， 编号二光良童话，你还有这首莫文蔚的忽然之间，这首歌曲可以投票 ,8855-0963。

0: 很好听的一首忽然之间，莫文蔚唱完了，也就表示投票活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投入还有参与。停止投票，谢谢。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1: 好歌好 FM。

苏永康，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哇，金曲啊。他一定会在11月8号在 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上唱这首歌吧，太好听了，太经典了，记得咯，这个演唱会就在11月8号晚上8点钟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举行，购票链接是 bookmyshow.sg。 9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我已经算完票咯，今天的票数总共是108张票。

梅艳芳，亲密爱人。李 Kim 晚上好，他说我是丽晶，祝杰奇工作开心，你也一样哦，希望你星期三的夜晚愉快轻松。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投选活动呢，总共收获了108张选票，翻译成的 I Believe 收得的就是35张票，光良的童话得到了73张票。所以呢，童话以38张选票胜出，就多了38张票，蛮多的哦。一起先来欣赏这首 I Believe。

好听的一首情歌。Angeline 说啊，其实是预料之中啦，因为童话是热门歌曲嘛，朗朗上口，从零岁到九十九岁都会唱，的确是。因为也红了这么多年了嘛，对不对？但是 I Believe 也真的是一首很浪漫的情歌啊，那时候电视剧的效应。秋霞猜对了，她说光良的童话会胜出，的确是。那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光良的童话了，你可以开始发简讯到88550963了。这是范玮琪，到不了。

0: 黑子说，杰奇晚上好，我到家了，但却舍不得下车。在车里听歌还有跟在家里听歌感觉就是不一样，每一首歌都那么好听。我相信因为在车里面啊，就是一个 me time 的时间嘛，所以听歌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伍思凯、尤克里林，有梦有朋友。心里哭说，一个人静静的在房间里面听歌也是挺好的，也是一个自己一个人的空间。的确是，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收听节目，只要感觉心情愉快，那就值得了。晚上10:15，这是苏芮，你爱的是我还是你自己？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夜的小品。今天晚上的题目是成为能够看见自己优点的人。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 IG Elvin 701的成为能够看见自己优点的人。你不需要成为凡事都正向的人，但一定要成为能够看见自己优点的人。每一天，人都可能遇到突如其来的坏事，或者碰到无端挑剔自己的人。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抱怨生活，也可以继续用心生活。其实，事情不可能每一件都顺利，你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更不必因此白费力气。记住，快乐从来不是拥有理想中的生活，而是喜欢自己现在拥有的生活。无论如何，试着在每一天学一点什么，让明天的自己有所进步，让未来的自己不断成长，让自己不必在意讨厌的人，而是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晚上10:21，你好，我是杰奇。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呢，是得到73张选票的《光良童话》。发简讯到88550963，点一首歌。

0: 一首很适合在夜晚听的歌曲，伊能静《萤火虫》。BK 朝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Checkpoint 出口的地方，交通非常的拥堵，所以开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还要多一点点耐心哦。稍后你会听到陶喆《爱很简单》，还有辛晓琪《隐隐寂寞》。
1: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童话光良的一首很知名的成名曲。Kelly 说，主持人我又来了，我是投选童话的。那天言承旭在演唱会上也唱了这首歌哦，我要把这首歌点给我自己，我的朋友还有家人。因为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想起以前上班的时候呢，我们都喜欢重复的听同样的这首歌《童话》。Lin， 你要把这首歌曲《童话》点给杰奇93 DJ 还有听众收听，谢谢你今晚的陪伴，明晚继续在这里不见不散。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3 DJ 还有喜欢这首歌的气象世界听众，还有他自己以及老公收听，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小周末，也祝大家晚安。国轩要把童话点给杰奇还有自己收听，还有正在收听气象世界的大家一起收听，祝杰奇还有大家晚安好眠。Johnny 说耶，投票胜利了，要把这首光良的童话点给杰奇你还有93 DJ 气象世界的听众以及志文，愿大家一夜好眠好梦。Eileen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拉拉收听，因为啊，就是她的女儿啊，拉拉很喜欢这首歌。老人家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所有的 DJ 还有气象世界的听众，祝大家晚安好眠好梦 Sweet Dreams。 Fiona 他说错过了投选的歌曲，但是呢要把这首胜出的歌曲童话点给你还有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也包括他自己，祝大家好眠。Daniel 说今晚投票胜利了，非常喜欢这首歌，就把它送给自己家人杰奇还有93 DJ 以及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小周末愉快。莎莎同学说今晚的小品呢虽然短但是内容很扎实，他说喜欢自己现在拥有的生活，自己都重听了三遍，哇这么快啊，这么喜欢了、啊、真的今天晚上的夜的小品我个人也蛮喜欢的，所以才选择了这一篇小品跟大家分享。然后 V-Hot 呢啊，他说晚上好杰奇，我今天晚上休息哦，又去了 JB， 现在塞车哦，在 Tuas Checkpoint， 所以呢要把这首歌点给在车里面的谢秀珍、吴清祥还有963的听众们收听。现在一起来欣赏这首大家都会哼唱的童话。

0: 刚才的童话呢，也是秀珍要点给杰奇、Reggie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他自己收听的。祝大家晚安，还有好好的休息哦。秋霞晚安咯，还有也看到了 Daniel， 他说明天就是 TGIT 了，我来道晚安了。明天晚上八点钟奇想世界不见不散。今晚呢是多云的天气耶，然后明天呢一整天都是晴朗的，偶尔多风，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今天还其实蛮闷热的，虽然多云啦，但是感觉就是很闷热，所以大家还是要继续多喝水，然后呢不要在户外待太久，因为可能还有一些些的烟霾哦，有些地方还是有烟霾的。明天晚上就如 Daniel 所说的已经是 TGIT 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的工作，因为多两天又是周末了。也要跟秋霞说一声晚安，明天晚上我们再会。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往往建立在彼此状态与价值观的相近之上。关系的稳固不仅靠缘分，更取决于双方的成长与匹配。与其一味抱怨对方不够理解，不如回过头检视自己，提升自己，让内在更成熟，心态更稳定。当一个人不断修炼自身，所吸引的关系也会随之改变。少一些指责，多一些自省，才能够让感情更长久坚固，彼此的关系也会更轻松自在。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朋友，就是他们一对情侣啦，他们可能就会互相埋怨啦，或者就是嫌弃对方啊、这里不够好，那边不够体贴，脾气不够好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可能也就是在于那刹那无法接受对方的一些做法，或者是所做出来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句话就提醒了大家了，你在埋怨对方的同时，你有没有也回头看一看自己，到底是不是哪一方面也是做得不够好，所以呢才会引起这样子的不必要的纠纷呢？
2: 很多东西我觉得一开始就不要先想着要去反驳了，先就是很认真的去聆听，然后消化，再想一想，诶，到底有哪一点自己是不能够接受的。那不能够接受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是要用一种所谓的类似交流啊、沟通啊，因为可能有些时候是你看不明白、听不懂，那听对方解释之后呢，你就能够理解了，你就觉得诶，这好像也不是缺点哦，反正搞不好是一个优点
3: 是，
2: 对不对？而且真的我觉得基本上做人应该多往这个接纳的这个角度去做啦。
1: 对，其实包容了，尤其是可能这个人是你的另一半，或者是非常亲密的好友，而且是很多年的朋友，那你可能抱着一个比较宽容的那个心态去跟他交往，对方也会感受到同样的诚意的，这样子的关系才能够比较长久而且比较坚固。
2: 对啊，其实有些时候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同样的一件事情，诶，彼此的这个坚持还蛮坚定的，所以如果说没有任何的一个人肯所谓的让步，或者说从另外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思考的话，我觉得这段感情可能就是会受到这个影响的。
1: 对，
2: 就是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疙瘩在那边，长远来说我觉得对整个关系是很不健康的。
4: 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往往建立在彼此状态与价值观的相近之上，关系的稳固不仅靠缘分，更取决于双方的成长与匹配。与其一味抱怨对方不够理解，不如回过头检视自己，提升自己，让内在更成熟，心态更稳定。当一个人不断修炼自身，所吸引的关系也会随之改变。少一些指责，多一些自省，才能够让感情更长久坚固，彼此的关系也会更轻松自在。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这篇 Lee Alex 在 Facebook 上的 po 文。人越不做什么，就越不能够做什么。今天因为痛而休息，明天就会因为痛而休息得更久。我的病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身体告诉我该停下，该休息，但生活却一次次提醒我，停得越久，能做的就越少。其实我的老婆很好，她知道我生病很辛苦，很少要求我做什么。她的体贴是出于爱，但是爱有时候也会无意中把人包裹在过度的保护里。人一旦习惯被照顾，就会慢慢忘记自己原本能够做到什么。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的感觉会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扩大。今天少走一步，明天就多怕一步。今天少动一次，明天身体就多退一步。就像有些人脚痛选择不走路，逻辑听起来很合理，痛就休息。可现实是，不走路并不会让脚更好，反而让肌肉退化，关节僵硬，最后连不痛的时候也走不了了。病痛最麻烦的地方在这里，它不只是带来疼痛，它还会慢慢剥夺人的能力，让人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已经不行了？我是不是应该什么都别做了？但是人不是因为完全不痛才活着，人是在还痛着的时候继续学习怎么活。真正难的不是忍痛硬撑，而是在痛与不痛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也更清楚什么时候必须动。短暂的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而过度的休息往往不是为了恢复，而是在为不再前进找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病可以限制我们的身体，但如果我们连尝试都没有，那失去的就不只是体力，还有自理能力以及对生活的参与。哪怕慢一点，哪怕做得不完美，只要还能动，就不要完全停下来。因为人一旦停久了，不是身体先垮，而是心先学会了放弃。走得慢没关系，怕痛也没关系，但别让休息变成退出人生。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你很美。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花一片苍凉泥土伴着你沉睡。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四，看到气象署的预测，早上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6:02。

0: Miss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小袋？
1: 嗯 ，OK。
2: Miss Ong， 可以帮我签这个文件吗？
1: 这什么文件？
2: 签我当你的老板。
0: 这样新老板，你要不要喝得小袋哈？
3: 你做得很好。
4: 那些 Miss Ong 教我的事，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句话好有意思。星期四早上六点到七点呢，有两段的这句话好有意思。那今天呢，丽仪先来分享哦。看到的是网上的这一句很简单的文字，不懂并不可怕，装懂才可笑。很多时候我们不懂的，我们很害怕让人知道我们不懂，因为我们怕人家笑我们吗？哎呀，你这个人哦，没有知识嘞，你这个人没有深度嘞。
1: 啊，这样你都不懂啊？
0: 是怕给人家笑咯。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另外一面哦，如果你因为害怕别人笑你不懂，你去装懂，那其实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职场哦，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例子啦。真正让人反感的，我觉得不是我不知道，而明明是你什么都没有搞懂，偏偏要装一副什么都明白的样子。
1: 也有啦，那些我不知道，就是他的口头禅，他什么都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哇，什么都不知道，那你来工作干嘛呢？
0: 那个例外啦，那个我不知道变成口头禅，那个当然就是人人喊打。可是我在说的就是呢，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话，你可以坦白，坦白从宽。我觉得要避免的就是太快的下结论，知道一点点就急着呢要去教别人。自己没有经历过，然后却喜欢插手别人的人生，常常会有就是可能听闻啊这样的事情嘛。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人呢，有时候呢，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敢敢的去承认。不要怕因为承认自己不懂而觉得很丢脸。因为呢，无知可以去学习啊，可是装懂只会暴露自己的无知。
1: 当然有的时候也是因为环境还有情境还有身边的人事物处在的那个处境当中，让你不得不
0: 装一下
1: 装一下但是其实大致上还是不好的啦。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克服那个恐惧哦，因为呢，装懂比不懂不只是可怕还可笑。所以今天分享这句话，不懂并不可怕，装懂才可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句话好有意思。
1: 第二段的这句话好有意思，要分享的是日本的一位文豪，叫做夏目漱石，他的文字。夏目漱石呢，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49年，却用了细腻的笔触写尽了人性的孤独、社会的变迁，还有东方人特有的那种含蓄的情感。他有三部著作，其中一部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是《我是猫》哦，也是他的成名作。小说呢，就是以一只猫的视角哦，去冷眼旁观当时明治时代人类社会的虚伪、自私还有狡猾。另外两部呢，当然就是《心》还有《少爷》。今天要分享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过：“有泪可流，就能笑。”这句话呢，可能就是传达了一种很深刻的豁达。我们的眼泪呢，证明了什么？证明我还真实的活着，我还可以感受到痛，我还可以感受到那个悲哀的情感，对世界还没有完全彻底的盲目。所以呢，生命只有生命的情感没有枯竭，你在哭之后，在伤感之后，在悲伤之后，还是可以迎来笑容的。
2: 可是哭其实有时候也是喜极而泣了。那有时候我们会被一些东西束缚，就觉得不可以哭，哭是弱者的表现，还有什么男人更可怜了，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呢，夏目漱石他的这一句话呢，其实就告诉我们，有时候呢，你就是哭这个眼泪它是有它的这个价值的。
1: 是。
2: 我们不需要去害怕或是去担心自己这个情绪有时候崩溃这样的一些瞬间。
1: 这句话类似阳光总在风雨后的感觉啊，就是眼泪流干了之后，或者是流过眼泪之后，这个悲伤的情绪结束之后，说不定就是快乐的情绪啦。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
1: 七巧节啊，然后有人说是七夕情人节哈。古人呢，他们呢就把这个牛郎星跟织女星给它拟人化了，所以呢就有了这个牛郎跟这个织女被这个天河相隔，七月初七才可以在鹊桥相会。
0: 太棒了，今天晚上我要去哪里找我的织女呢？
4: 织女，哎，先生，织女就在你面前呢。
0: 啊，谁？
4: 每天德明哥都会叫织女，织女。
1: 不一样，我那个是资深少女，
0: 资深美少女，
4: 跟织女一个有卷舌，一个没卷舌，是吧？
0: 啊，有个 H，
1: 差很大呢。可是你要先上鹊桥。
0: 哦，鹊桥，那鹊桥去哪里搭呢？
4: 鹊桥，鹊桥奶粉吗？
1: 那个是鹊巢，不一样。
4: 所以平常大家都过的这个
0: 东方情人节
4: 比较多，
0: 2月14号。
4: 七夕情人节基本上好像比较少听到怎么庆祝。
1: 新加坡几乎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我以前看过一篇关于古人怎么过七夕的，
4: 怎么过？
1: 他们有以前很多习俗的，然后其中一个特别让我有印象，就是以前七月初七有人会晒书啊，
4: 晒书，
1: 对，
0: 寓意些什么呢？
1: 因为到了七月初七这个时间段呢，那个时候阳光比较充沛，所以呢，就会有古人呢，就会拿那个书到阳光下面晒，去除那个湿气，还有除虫。后来呢，就变成文人雅士，他们展示他们的书籍，然后呢，做这个学问交流的一个机会。哦，
0: 所以跟情人节没有关系啊？
1: 对对对，
4: 是这种问题，只有跃跃一试的人才回答得出来这种事情，
1: 没有
4: 讲得出。
1: 我那个时候看过，我觉得这个有趣，可是好像现在根本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古人是有心机的，他要告诉那些女生说，哼，我家里很多书，我饱读诗书，
1: 我有学问，选我选我，
0: 看我看我，
1: 去鹊桥上面等我等我。所以这个是一个自我展示。
0: 对
1: 啊，人家现在现代人是什么炫富，
0: 对对，
1: 以前的人是晒书，
0: 对，展示自己的长处还有能力，对不对？
4: 对，好，说到今天晚上你要怎么过？
0: 晒书咯。
1: 晚上怎么晒？
0: 把我家里的书拿出来晒一晒。
4: 然后 拿一个手电筒照，是不是？晒书。
0: 然后再晒一晒我家的皮卡丘。皮卡丘就是我的财富。
5: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孟非传的歌曲《天天好心情》，我们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处。也看到了 West Coast Road 往 AYE 的方向，在 AYE 之前第一条车道上发生车祸了。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晴朗的，偶尔会有风，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区域资产管理与家族办公室领域的竞争近期不断升温，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推出三项举措，以进一步巩固新加坡作为领先资产管理中心的竞争力。这包括为符合条件的基金管理相关收益提供税务豁免，推出新的对冲基金投资计划，还有在顶级专才准证 OnePass 框架下增设投资管理类别。金管局星期三发文告说，新加坡资产管理业目前占金融产业大约 15% 的就业人数。过去五年，资产管理业平均每年增长 7.5%， 规模已经接近7万亿元。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当局希望通过新的措施吸引主要资产管理公司把更多的业务活动、资本配置和人才部署转移到新加坡，并深化本地行业的竞争力。
2: 12个民间组织、社福以及学术机构在政府资助下推出了17个项目，除了为皆有适行就业与生活技能培训、心理辅导等计划，也改善夜间社区安宿处等设施，协助皆有增强信心，逐步的迈向稳定住所及重新融入社会的目标。主管社会服务整合事务的教育部长李志生星期三在露宿者伙伴援助网 PS Network 答谢晚宴上宣布了这项消息。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今年一月宣布拨款45万元成立露宿者安居合作基金，协助社区伙伴还有当局合作试行援助方案，从根本上解决街头露宿的问题。而根据2025年街头露宿者统计报告，本地去年有496名街友，比2022年统计时的530人略减了 6%。 30岁及以下的街友虽然占了少数，但是比率从2022年的 3% 增加到去年的 6%。
1: 亚细安的灾害管理能力过去十年显著提升，但自然灾害的规模和频率都有所加剧，也更难预测。我国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指出，自然灾害无国界，亚细安必须携手合作，用区域方案来解决区域挑战。唐振辉星期三在第11届亚细安灾害管理战略政策对话会上强调，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威胁，东南亚国家必须超越被动的救灾模式，将前瞻的思维和气候韧性融入区域灾害管理框架。他也宣布，新加坡将在明年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期间，主办第十届亚细安区域灾难应急响应模拟演习 RDX 27，检验现有区域灾害应对程序及跨领域协调机制是否能够有效地应对灾害，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在提供援助和服务时能够无缝衔接。
2: 成立不到一年的商贩协会有个重要的使命，要从宏观的角度与政府机构和高等院校合作，多管齐下，吸引年轻人加入小贩这一个行列，把小贩中心打造成年轻人创业的起点。商贩协会去年11月成立，是本地首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以小贩为群体的协会，创始成员共有10人，都是来自全岛不同熟食中心的小贩摊主，当中包括了红帽桥小贩联谊会主席洪明德和牛车水大厦小贩商联会会长陈明涵。现任的商贩协会会长洪明德星期三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就指出，小贩面对的问题往往大同小异，因此希望协会能够充当平台，让同行分享经验，互相帮助，摸索过程中少走一点冤枉路。
1: 菲律宾两个月内发生两起校园枪击案，参议员呼吁收紧枪支管制，并重新检讨现有少年司法制度，加强对未成年违法者的问责机制。菲律宾内政部长雷穆拉星期三呼吁国会修订枪支法案，将非法持枪列为不可保释罪行，并对未妥善保管枪支的人予以处罚。他说，在最近的两起校园枪击案当中，涉案枪支都是政府发给合格人员的，可是这些枪支并没有获得妥善保管。第一起枪击案枪手的父亲是当地执法与保安服务局的地区指挥官，案发之后已经被免职。在第二起校园枪击案当中，14岁的枪手使用的手枪则是登记在一名现役的女警名下。这名女警是嫌犯的姑姑，疑似没有锁好配枪，事后也被撤职查办。雷穆拉认为，枪手可能受到沉浸式线上游戏 Roblox 的影响。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Xavier， 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哦 ，OK， 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
2: 啊。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哦。我们的狗哈、哦、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它的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可以啦。
2: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Here we go。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5: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早安，
1: 哇，我们的早安今天超有精神的，而且还三不合音耶。
0: 我觉得今天是因为我们吃了浩浩买的菜包，还有那个狗逼哦，有喝一点点，
2: 我都还没有喝到，也还没有吃到。
1: 发现新大陆了，因为公司的对面那个狗逼点的那个狗逼哦很好喝，还有买热的买咯。
2: 是，从此我们的早餐模式要改变了。
1: 没有从此，
2: 从此不没有从此吗？
1: 不会，
0: 从此就代表他每天都要买。
2: 从此我们的早餐模式偶尔可以改变了。
1: 麻烦你去另外一台，另外一台有一位是每天都会买早餐的。
2: 哦，那就很简单了，我们的早餐也外包给他买。
0: 哎，不过真的这个是一个惊喜嘞，因为我对咖啡店一般啦，那个咖啡屋我的期待值不会太高
1: 啊。但是我真的是有一点点吓到，我真的被我自己吓到。我是从来不敢喝咖啡屋的人，竟然在来电台的时候，然后呢被娘娘的这个已经被他同化了，就说啊、哦，我就试了一次、两次、三次，现在要每次了，
0: 跟我一起沦陷啊！哎、不过我觉得一口下来，哎、感觉这个精神真的是不一样。
1: 是，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服一下于思远了，
0: 也来跟我们一起沦陷。
2: 于思远啊、年轻的时候是早上喝咖啡，你晚上都睡不着的。
1: 你到我们现在到我们这个年纪，你就懂了，
2: 说不定可以。
1: 对，
2: 你像我唯一一次哈、哦、用过咖啡来。让我自己不睡觉，就是我的毕业制作，明天要交了，今晚我还在改东西。
1: 而且人家跟我说，哎，狗逼哦，怎么样好喝狗逼哦，我一天一定要喝一杯狗逼哦，有时候我一天一定要喝两杯狗逼哦，我才有这种，我就拜托，那这么夸张的。后来我发现我早上好像现在开始这样了。
0: 我们有一位听众还一天五杯嘞，
1: 哇，
0: 对，
2: 一天五杯不建议啊，大家。
1: 这个是早上的，但是晚上呢？
2: 晚上啊，
0: 晚上像我哈、哦，我晚上也是可以喝咖啡的，因为它不影响我的睡眠
1: 哦
0: 啊。可是呢，在日本现在呢多了一群夜猫子
2: 啊。
0: 这群夜猫子呢，原本呢是在白天辛勤的耕作，但是因为极端的天气，他们现在全部在傍晚开始耕作。
2: 他们需要喝咖啡了、
1: 所以他们边耕作，然后边听着金云的节目，这样的意思吗？
0: 哎，我觉得我们可以推荐南洋的国 BO 稿给这些日本的农夫们。
1: 哦，
0: 哎，真的这个不开玩笑，日本、
1: 对不起，老师。狗比我搞是什么？
0: 就是农
1: 哦，农
0: 搞就是农啊。
1: OK，
0: 啊
2: 搞你听不懂哦？
1: 没有，我以为是猴子嘛，搞。
0: 在日本现在哈、这个时候气温超过35摄氏度，已经是家常便饭。
2: 是的，
1: 是，
0: 所以真的很辛苦。那些还要在户外工作的，包括那些农民们，而且在日本的农民很多，他们年纪都是偏大的。年纪大概是可能65岁以上，占了70%。
1: 啊，
0: 那这个热，炎热极端天气对他们的影响是特别的大。
1: 是，
0: 所以之前就已经有报道，有一些日本的农民中暑，哎、然后甚至有一些呢是丢了命哎。
1: 啊，
0: 所以他们现在全部呢就是改变了这个工作模式了，
1: 晚上耕作。
0: 对，
1: 那是不是变成他的灯要花费比较多，像好像晚上棒球场这样子，那个灯要这么的亮，
2: 是他一定要有一些照明的设备才可以在夜晚工作嘛，
1: 是，要不然也是危险啊。
2: 但是与其热死，那花一点钱开灯 OK 了
1: 啊，
0: 没办法了，要想一个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们其实在那个农业技术、也是现在用很多无人机啊去喷那个农药、
2: 洒水
0: 、
1: 是
0: 用很多无人机，用很多机械化的这些配备来让这些农民比较舒服一点点。
1: 哎，很好哎，不错耶。
0: 我觉得这个极端天气不只是对农民的影响，我觉得方方面面，因为我曾经搭过那个 Grab 哦，那个昂哥就跟我讲，他说，哎，我跟你一样嘞，天黑黑我出门开车哦，因为我不要热。
1: 也是，对对对，有道理。
0: 对，他说他每天5点就开车就开工了，然后开到大概中午啊、他就休息，然后傍晚他又出来，
2: 但是开德式还有开私轿车其实还算是在一个有空调的环境当中工作。
1: 蒋辉安哥这边请问你，他这样让你知道他的工作的时间，那请问你有介绍早上的节目给他听吗？
0: 那是当然的。
2: 后来
1: 他听了如何？
0: 我还介绍他去看浩浩歌台呢。
1: 真的吗？
0: 哎呦，
1: 哇塞！
0: 当然，陈世文
1: 认识你2年了嘞，原来你放炮放的这么大呀？
0: 什么放炮？你本来就有在做歌台，这是哪一门子的炮？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情况，看到的是往 MCE 的 AYE， 在 Jalan Boleh 的入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还有往 PIE 的 BKE， 在 PIE 昌一还有 SLE 之间的路段呢，那里车子比较多。最后一个拥挤的路段呢，是往 Tuas 的 PIE， 在 CT 还有 SLE 的出口处。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闻名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这首是合唱曲，长宽、周华健、黎明合唱《声音的回响》。
1: 早上7:31了，很快有甘蹦963可以听。
2: 今天呢，三位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事情呢？
0: 哎，3+1啊，现在是，因为现在多了拉低。
2: 啊、哦，对，3+1，那四位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0: 今天说的是搭飞机的这一件事，也就是我们在飞机起降的时候，空服员呢都会过来友善的提醒大家，这个遮光板不能够关起来。
1: 为什么呢？我明明在那段时间睡得很开心，为什么要把这个遮光板拉起来，然后阳光就充满整个飞机，我就睡不着了。
2: 对呢，为什么椅背要竖直？
0: 为什么餐盘要收起来？
2: 为什么包包要放在前面人家的屁股下面？
0: 我觉得椅背竖直餐盘收起来，应该是基于安全考量。可是这个遮光板为什么不能够关
1: ？Why？
0: 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甘邦963。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农历7月初8。今天的星座运势，财富运5颗星，恭喜牧羊座、射手座5颗星，双鱼座、摩羯座得到4颗星。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0: 最讨厌别人乱乱先。你好，我是陈仙姑。

0: He's here again.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拉蒂，你又没有跟我说早安。
2: 早安，早安。
0: I already good morning to you when you wake up 嘞。Today, Lati, not so busy. I finally finished all the laundry.
1: 好贝贝，拉蒂说谎，他终于洗完两个月没有洗的衣服了。
0: 哇，恭喜拉蒂嘞。大家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啊。你也不用跟我解释拉蒂说什么了。拉蒂说的，我可是听得懂了。
1: 真的吗，好贝贝？拉蒂 you say something?
0: Can I sing a song instead?
1: 好，好贝贝，拉蒂说什么？
3: 他说很爽啊。stay 在这里啊。
1: No, 他的 song 不是 song。
0: 哎呦，公公 ，different song 啦 ，not the Hokkien song 啦。Lati wanna sing our song, Baba Black Sheep, help you any wool?
4: Yes sir, yes sir, three bag full.
0: No, no, you got wrong. It's the three bag full. 这首是世界名曲嘞，好贝贝。
3: 世界名曲是什么？
0: 所有儿童都会唱的这首歌。
3: 真的？
0: 啊，Baba黑羊。I go to the market and buy something.
1: 好贝贝，你看，你又吓走拉蒂了啦！
3: 哎呦，拉蒂很厉害耶，他走路都有声音，咚咚咚咚咚啊！
1: 他都还没有送我去上学，他就跑了。
0: 哇，他会轻功嘞，要追上他还真的是有点难度哈、哦。小鱼儿，现在拉蒂去买菜哈，我要问一下你啊，不要以为仙姑没有发现哦，你今天哈、哦、一早看到我们呢、哦，就在那边一直偷笑嘞，发生什么事情？
1: 我真的是有开心的事，但是是一个秘密，我不可以跟你们说。
3: 哎呦，你还有什么秘密不可以说啊？
0: 哎呦，来分享一下嘞，开心的事情讲了，让我们也开心。
3: 你刚才才说呢，我们两个是最关心你，我们两个最爱你的，我们最懂你的，你还不说？
1: 不可以，不可以，我不可以说的。
3: 我们已经就说过，我们三个人不可以有秘密的。
0: 啊，可是我还是有秘密嘞。
3: 你说，你说，我带你去逛街买礼物给你。
1: 不要
0: 啊，我买 Pokemon 给你
1: 啊，不要，你们不要再逼我了，什么样的法子我都不会说的。
3: 好，我买 ice cream 给你。
1: 好，我说，
3: 你说。
1: 好啦好啦，我告诉你们哈，你们不要想出去哈，我妈咪说要带我出国了。
4: 哇，出国？
1: 你们两个小声一点。
0: 哇，出国？其实仙姑最喜欢搭飞机的时候哈，坐在那个窗口的旁边啊，然后呢也可以看看风景，累的时候呢啊，就把呢那个遮光板把它拉下来咯啊，然后就可以休息。
1: 哈，遮光板为什么要拉下来呢？当然是要拉起来才可以看到窗外的风景啊。
3: 哎呀，要赶什么时候嘛，已经飞行了安全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关起来，但是在起飞的时候下降的时候就要把它打开来。
1: 哈，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个呢主要是跟飞行的安全有关，因为起飞跟降落其实啊是整趟飞行时间里面最需要提高警惕的阶段。起降的时候把这个遮光板拉开，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样的突发事件，机组人员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判断并且做出回应。哎呦，小鱼儿，拉蒂 go market buy things, come back already, you still here, you never go to school, you're going to be late 了。
5: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0: 最讨厌别人乱乱先。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63。
1: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SLE 往 CT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前 Adam Road 往 Queensway 方向，在 PIE 大市还有布莱德路之间是车多的。
2: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3: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4: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2: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4: 你不锁门啊？
2: 金马影后杨艳艳，
5: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2: 许家乐
6: 选择过来这里，电动 complain
5: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2: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5: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2: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昨天是世界摄影日。哇啊，其实照片的力量呢，它不只是定格了瞬间，它其实呢也保存了那个瞬间的情感。
1: 是的，也让呢平常我们要是真的想要回忆很多事情，记不起来很多的事情的话呢，都可以从照片里面来让自己，哇，原来以前是这样，哇，以前是怎样。
2: 最近我去拍美食的时候也更倾向于拍照片与其拍短视频。因为感觉最近像 Facebook 就一直在提醒我说，你的照片的点阅率还有那个互动性似乎更强，强过短视频。
1: 是，
0: 这个照片的功能呢是大于我们想象，特别是对于一些可能有这个失智症的朋友来讲，照片是更加的重要。
1: 是的，
0: 他们很多时候呢会靠这个手机的这个摄像功能去让自己记得很多一些重要的事情。然后呢如果回看一些旧照片呢，对于那些失智症患者来讲呢也是疗愈的一个过程。那昨天呢，因为这个是世界摄影日嘛，在本地政坛的这个摄影发烧友应该就是首推我们的国务资政李显龙，很喜欢摄影。那昨天其实在他的社媒的账号呢就分享了他为了拍好照片这个千姿百态。有趴在地上的，
1: 哇，
0: 对，然后有高举双手的，然后有凝视手机，就是很专注在看手机的都有。
2: 要拍好一张照片不容易耶。
1: 是的，
2: 真的不容易，
1: 因为那个角度真的
2: 角度构图，然后其实是需要训练，还有多拍你才会好的，
0: 也要多看别人的作品，然后可以知道什么是好的，
1: 是，
0: 然后你就比较有灵感，多看别人的。那像我们因为工作关系，我们也必须经营自己的社媒账号，很多时候我们也变成摄影师了，然后去拍照。
1: 其实要当一个摄影师，其实现在人人都是摄影师啊，对不对啊？只是我们拍的好看跟不好看，头大跟头小。
2: 说到不好看你知道我朋友群当中有一个人拍照特别难看，拍别人特别不好看。
1: 我们认识的吗？
2: 你们认识的
1: ？OK， 可以讲出来的吗？
2: 可以讲出来的。
1: OK， 会不会伤到人？
2: 叫做张成尧。
0: 他只管自己好看。
2: 对，你知道有一次我们去成都嘛，我们不是全部要换上古装，然后呢，他就坐在他就叫我们其中一位朋友有一面镜子嘛，他说你赶快我要拍一张很艺术性的照片。他叫那个朋友坐在那面镜子前面，然后他拍了真实然后在镜子当中的他，那个想法是很好的，但是整个感觉拍出来像三打白骨精。像在照妖镜这样子来，然后我们整群人笑翻了。我说姚，你真的很不会拍照哎。
0: 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世代那种你知道网红照不一定会火的嘞。你搞不好你拍的像三打白骨精这种照片大家还会觉得很好玩，很不一样哎。
1: 你正经拍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效应，你反而拍错，反而乱拍，反正效应会更大。
0: 像最近啊，那个中国不是有一部吗？说它是什么烂片神作，这个动画叫《牛来的》，它就是因为拍得很烂，然后竟然意外的逆向爆红，
1: 被关注。
0: 对，每个人下来，因为它很烂，想看有多烂，
2: 是
0: 全部进戏院去看。
2: 但是这位被拍的朋友，他就是个普通人，他也没有要多大的什么流量，然后大家关注，他就是想要一张好看的照片，可以放上他的社交媒体啊。
0: 他只是要看起来正常而已。
3: 我是达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号 FM， 这是张宇的歌曲《消息》。看到了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 ：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前 ，Adam Road 往 Queensway 的方向在 PIE 大市，还有布莱德路之间是车多的。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晴朗，偶尔会有风，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8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12个民间组织、社福以及学术机构在政府资助下推出了17个项目，除了为街友试行就业与生活技能培训、心理辅导等计划，也改善夜间社区安宿处等设施，协助街友增强信心，逐步迈向稳定住所还有重新融入社会的目标。主管社会服务整合事务的教育部长李志升星期三在露宿者伙伴援助网PS Network 答谢晚宴上宣布了这项消息。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今年一月宣布拨款450,000元成立露宿者安居合作基金，邀请社区伙伴与当局合作试行援助方案，从根本上解决街头露宿的问题。而根据2025年街头露宿者统计报告，本地去年共有496名街友，比2022年统计的530人略减了 6%。30岁及以下的街友虽占了少数，但是比率从2022年的 3% 增加到去年的 6%。
1: 最新一轮拥车证公开投标活动中，三大汽车组别成价全面上扬，其中中小型汽车组 A 组成价接连两轮下跌之后回升，突破128,500元，逼近七月创下的129,000元的历史高位。八月第二轮拥车证公开投标星期三下午结束，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 A 组成价涨了4611元，或3.7%，报128,501元。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成价上扬1091元，报131,001元。一般用于注册 B 组汽车的公开组 E 组成价也上涨4000元，报135,000元。本地车商普遍对这一轮 A 组成价涨幅感到意外。车商董事总经理蔡素芳受访时说，近期的买气受中元节影响，市场相对冷清，因此